0: 趁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您那是搞错你了。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君。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3: 你猜咋的
0: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 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样，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紫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你的都不会。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3: 都靠后！

0: 刘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3: 老张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3: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4: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3: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5: 老张在家吗？
6: 在呢，在呢。
5: 老张，
6: 哎呦，向阿婆啊！
5: 哎，
6: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5: 送送你，
7: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5: 是啊，
6: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5: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6: 好
7: 。哎，车来了，车来了。哎、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6: 对对对。
8: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5: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7: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5: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7: 对，带上。
6: 我不能收啊。
5: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9: 这
10: 老张，
9: 张局长，
10: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11: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11: 保重啊！
12: 慢走
11: 啊，保重，
9: 保重，
10: 你回去吧，回去吧，
12: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2: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3: 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2: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罢了。
1: 我摔倒了，这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25级台阶。 小区到街上156步。
4: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

0: 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1: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4: 太好了，
0: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啊，
6: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嘿，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5: 哎呦，
7: 哎，老英雄，
5: 老英雄，
2: 哎，哎，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5: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7: 好，好。

0: 我们要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军队，组织一支新的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
0: 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
6: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5: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2: 等等，加油！
1: 徐家财，
2: 站住！
1: 战友们，
0: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3: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3: 出发，
5: 冷静，
4: 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不能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你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

0: 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1: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0: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谢、
0: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1: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0: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哎、
1: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0: 真是太感谢了。
1: 等等啊，找钱给你
0: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哎、
1: 要找。
0: 哎呀，不用找了、哎、
1: 怎么能够不找？
0: 哎呀，
1: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嗯，可能有诈。
0: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1: 哼，
0: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
1: 解释。
0: 解释、啊
1: 哎，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快跑，
1: 快快！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
1: 快！哎呀，
0: 快跑快！哎呀，不行！
1: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快！哎
1: 呀，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0: 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管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2: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1: 着。开个玩笑啊。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8: 请坐。
2: 我说干什么？这是
11: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1: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1: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8: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1: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1: 30秒？
2: 30秒！
11: 哎呀，
2: 太
11: 少了
2: 吗？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2: 好，班长先给我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2: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10: 电话来了。我娘
2: 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2: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3: 等，
2: 你来。
3: 是。
2: 准备起誓。
3: 哎，班长
2: 啊，
3: 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喝。
3: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2: 哎，这个人毛病了。
3: 喂，说话呀、啊！我不害怕。哎呀，我害怕。喂，谁呀、啊？是爷爷吗？啊！我这是爹，真是爷爷呀、啊！爷爷呀、啊！
2: 孙子啊，他挺好的 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3: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0: 你打了，你打了。
4: 你不打我打。
0: 喂，
3: 老豆啊。
9: 老豆是什么呀？
0: 就是爸爸呀。
5: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0: 哦，磕也看不见啊。
5: 家里怎么样啊？
0: 啊？好。
5: 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5: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0: 你们怎么不笑啊？
9: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0: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
11: 哇塞！
9: 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9: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3: 时间到了，
2: 别难过啊。
9: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班
0: 长。
2: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
9: 来。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9: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9: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9: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心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鸟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
4: 七、
3: 六、
4: 五、
3: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4: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坛。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远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门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他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像克星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2: 你现在是什么人类？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大妈，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这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了，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
1: 啊，
0: 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骨，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夜访斋藤，两个人就目前的形势充分交换了意见。那张作霖还吹呢，摇头晃脑说，我们奉军，我指挥的军队完全有把握击溃郭松龄的叛军。斋藤冷笑了两声，上将军不要演戏喽，我们的情报机关掌握了最确切的信息，你们奉军完了，完了，敌不住郭松龄的叛军。如果张将军希望大日本帝国帮忙的话，那不难，只要你答应几个

0: 小小的条件，再签上一个字，我们就达成了协议。
1: 张作霖心里说话，麻了巴子的。这小日本啊，专门趁火打劫。现在我正在用人之际啊，我听听他说什么。好啊，请问斋藤先生，都有哪些条件？请看，人家都印好了，往张作霖面前一推，张作霖也没看，让旁边带来的日本顾问听也，注字注句给他讲解，他眯缝着眼听着。这听也是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就是中国话呀说的相当流利，有名的中国通。他往前凑了凑，给张作霖读：张将军，您注意听着，一共是四条。
2: 啊，我听见了，说吧。
1: 一，把尖岛，您知道尖岛吗？就是延边，那个行政权移交给日本，也就是说呢，把延边划归日本的版图。二，日本臣民在满蒙有自由居住权和土地租借权。三，东三省各铁路、矿山均由中日合办。四，
2: 哎，行了行了，别念了，别念别念。
1: 斋藤先生，我听着几个条款，未免有点苛刻吧，好像原政府21条的翻版，对不对？上将军，哟西，说的千真万确。你们中国人有句话，无利不起早嘛。那么大日本帝国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你总不能叫我们白费劲吧？我们得索取点报酬吧，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应该的事嘛。上将军，上述所读，您同意吗？
2: 这个，我还有点事儿，打听清楚了再说。你们准备出动多少万军队？我得摸摸底。
1: 啊，那根据实际情况喽。郭松龄的叛军相当相当厉害啊，人少了怎么能行呢？大日本帝国关东军总部决定出兵这个数，
2: 4万。
1: 对，往少说出动4万军队。因此我们才要求了这几个条件，何去何从，请上将军好好考虑考虑。常作霖一想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如果跟东洋人闹僵了，这事还不好办呢。他在跟郭鬼子勾搭连环，穿一条连裆裤翻过头对付我，我老张的天下就得丢啊。
2: 豁出去了，好，我同意。
1: 哟西，我相信上将军是明白人，我们这次的会晤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说着话，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问张作霖什么时候签字画押，履行正式手续。张作霖呢，心眼儿最多呀，假装考虑考虑。哎呀，斋藤先生，我把话说清楚，按理说这些条件我作为东北的一个将军无权签字，我代表不了中央政府，但是现在是战乱时代，我要再派人上中央政府再提出书面请求，再交涉， 往返就不知拖延多少时日，对不对呢？为了快，我可以签字，但仅能代表我个人，不能代表我的政府。只要你相信我就可以，我现在就可以签字。斋藤琢磨琢磨，嗯，也好，夜长梦多，迟则生变，那么就由你以个人的名义签字吧。张作霖呢留了一手，心说早晚这蜡我不能做呀，我个人签字顶个啥呀，我不代表中央政府，这话我说得非常清楚，到时候脑瓜一拨了，我就说话不算数。嗯，到那时候咱们再说。要不说张作霖到了后文书跟日本的关系既是互相利用，矛盾还越来越尖锐，直到最后日本人发现张作霖成为绊脚石，这才下决心在皇姑屯把他给炸死。当然这是以后的书，咱们再详细说。现在张作霖代表他个人签了字了，这斋藤呢心满意足，总算奉命完满地完成了任务，二次跟张作霖握手，张作霖起身告辞要走。慢，上将军何必呢，有大日本帝国给你做靠山，你就不必惊慌了，我确保奉天东三省平安无事。来来来，利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光欢乐欢乐吧。啪啪啪，斋藤连击了三掌，唰啦，木质隔扇门一开，十几个天仙一样的日本艺妓姗姗而来，把他们围到中间，是弹拉歌舞，频频敬酒。就这样，张作霖一直玩得快天亮，这才带着听野起身告辞。临走之时，千叮咛万嘱咐，让斋藤转告白川司令官立刻采取行动。斋藤说，你放心吧，今天我就返回大连。张作霖回奉天听信儿咱不说，单说斋藤坐上特别快车到了大连，见着司令长官白川，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张作霖的签字往上一献。白川先皱着眉，认为这手续能合适吗？张作霖是以个人的名义签的字，这有法律效力吗？但是呢，斋藤给他解释说，这个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张作霖既是东三省，东三省既是张作霖，满蒙地区就是他的天下，他签了字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这本身就合乎法律手续了。白川一想，可也是，司凭文书官凭印，到了时候不怕你张作霖说话不算数啊。马上他以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呼吁，要求内阁，要求政府批准他们的军事行动。没过三天，日本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最后授权给白川可以调兵遣将，公开支持张作霖。军事行动不能容缓呐，所以呢，白川接到政府的训令之后，马上抄起电话来调兵遣将。一，把日本关东军驻在辽阳的第十师团马上调进奉天。那一个师团也好几千人呢，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马上调铁岭、开原、步、骑、炮三个连队进驻奉天，同时还命令所有在奉天的日本在乡军人 马上应召入伍。在乡军人呢，就好像咱的服员转业退伍军人，跟那意思差不多。过去你当过兵，你当过官，不管什么兵种，马上报到，发给你枪，要投入战斗。就这样，白川感觉到心里还没有底，怎么办呢？又从朝鲜抽调了3500名精锐士兵支援满洲，沿铁路沿线布防。咱这么说吧，一时之间奉天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经过拼凑，日本的武装力量超过了13000人。另外呢，日本人为了阻止国军进入奉天，所有的村庄镇店全插上膏药旗，意思是说这地方属于我们日本人的，中国军队不准随便通过，不取得我们日本人的同意，那我们要武力相待。铁路沿线各条街道，到了城边，哎呀，到处都是日本兵。同时呢，白川以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郭松龄、张作霖发出警告。那个说怎么还给张作霖发警告呢？这谁都明白，这就是表面文章，实质重点是对付郭松龄。电报大致的意思是说，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地区驻有臣民数十万众，经营各种和平事业，因之权力和利益颇为重大，如发生战斗和政乱，无疑将毁损帝国之利益，作为军人职责所在，绝不能听之任之，特警告贵军悬崖勒马，保持冷静，如万一不幸，本司令官将采取必要之措施。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您听这词儿有多么强横，多么野蛮，公开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毫不隐晦，言下之意，不听我的劝告，日本军队将苏诸武力直接参战。哎呀，这个警告发出来之后，张作霖的腰板顿时就硬实起来。张作霖在大帅府点点头，罢了，日本人说得出干得出，够意思。谈判刚刚结束，我签的字墨水未干，大兵就出动了。嘿嘿，郭松龄啊，郭鬼子，你就等着倒霉吧，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张作霖利用这个机会急忙也调兵遣将啊，好保护奉天。咱翻回来再说郭松龄。郭松龄正在锦州呢，接着日本的警告信之后，郭松龄气得把桌子一拍，啪，无耻，这简直是公开的侵略行为呀！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你管得着吗？他马上让参谋长邹作华代表他给日本回了电报，而且也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关东军本身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我们双方的条约明确规定，日本守备队职权只限于租界地和铁路沿线，而你们现在的做法大大的超越了这个范围，因此我不能接受，奉劝日本军队保持冷静，要求你们严守中立，否则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贵国承担。郭松龄还真不听邪呀，
2: 电报发出去之后，马上召开紧急。

0: 急军事会议，采取行动，兵贵神速，马上从锦州出兵，以最快的速度把奉天给我拿下来。还是那句话，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国军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啊。这一下就干到新民了，奉军死守新民，展开了肉搏战，几经拉锯，最后新民也都丢了，落在国军之手。新民要丢了，就到了奉天眼皮底下了，等于把大门摘下去了。于是奉天为之震动啊。张作霖得着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呀，怎么搞的，妈了个巴子的，哎，可惜手下这么多军队，怎么连个郭鬼子都挡不住呢？日本人咋呼了半天，他妈都跑哪儿去了？哎，这不完了吗？这个消息传到奉天之后，奉天一阵大乱呢，士农工商谁也过不下日子去了。逃难的逃难，逃荒的逃荒啊，英美法日租界地，真是好买卖。所有的老百姓全往租界地里跑啊，那租界地里的旅馆，一夜之间就涨了20多倍，原来1块钱住一晚上，现在就20多块钱住一晚上。就那样也爆满，走廊里也住满了人，甚至连厕所都蹲满了人呢。有的人租不着房子怎么办呢？夜宿街道，哪怕在电线杆子底下也保险。你看在这个租界地里一蹲，中国军队不敢进去，炮弹不敢往这儿落，能保住生命财产的安全呢。再说郭松龄兵占新民府之后，趾高气扬，高兴得不得了啊！立刻召集军事会议，分兵三路。一路率领精兵扑奔营口，迂回包围奉天；一路猛扑铁岭，包围奉天。他从正面新民府出兵攻打奉天。这三路大军全派好了，郭松龄掐手指头算了算，现在是1925年12月21，也就是说25号之前我就能坐在大帅府。结果他想错了，首先他的第一军在到达营口之时跟日本军发生了摩擦，这营口遍地都是日本军队，插着高药旗。国军刚到，日本军队就迎上来了，而且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告诉国军，现在这个地区属于日本势力保护区之内，禁止中国军队在这儿通过，马上退回去，不准进入营口市区。国军的军长一听也气坏了，跟日本人吵吵了一顿，但是日本人蛮横无理，铁甲车都准备好了，大炮轻重机枪也准备好了，一旦闹翻了就得开火。现在不是对张作霖军队开战了，是跟日本人直接交战了，问题相当严重啊。一军军长冷静地想了想，我们郭总司令没授权我跟日本人交火，我便自找麻烦了。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干脆我撤回去。因此这路失败了。说铁岭这路，第二方面军刚到了铁岭，又遇上日本军队的竹篮。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我们的防区，中国军队不准越过，你们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不然的话那我们就枪得给炮得给。 第二方面军一看没有办法，此路不通，也撤回来了。因此郭松龄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郭松龄绝不甘心呢、啊、心说，既然小日本直接插手了，别的地方过不去，我从正面打巨流河，这你横没说的了吧。因此他集中几万人马，这猛攻巨流河。咱们单说张作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喜信传来，形势为之一变。一，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率领一个骑兵师背道而来呀、啊，像旋风一样已经开到奉天。这一个骑兵师对他来讲真是救命稻草啊！紧跟着张作相收拾残兵败将28000多人从锦州方面迂回回到奉天。第三，张学良从山海关退回来之时带了10000多人马也集中到奉天。这几路人马凑在一块儿，那也好几万呢、啊。在眼识下，对张作霖来说无疑等于一针强心剂。嘿，张作霖一拍大腿，妥了，这回我老张什么也不怕了，请把吴督军坐相老弟请进屋来。时间不大，吴俊升、张作相喘着气儿，拎着帽子来到老虎厅见张作霖。大帅，大帅，大帅受惊了，大帅受惊了。坐坐坐坐，妈了个巴子的，有啥受惊不受惊的？我听人家说书先生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戏，哎，台上是戏，台下是戏，里里外外就是唱戏。如今咱这戏没唱好，郭鬼子不爱看，那咱就下台让他唱呗，那算得了什么呢？哎，不过呢，他妈这小子不自量力，把矛头对准我，想要造反。哈哈哈哈，我早就胸有成竹，他是自寻死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在老虎厅接见张作相和吴俊升。为了安定军心呢、啊、张作霖违心的还吹了一通。其实他心里胆小，嘴不那么说。咱们前文书都讲了，吴太太把东西都装上汽车，用扇布都蒙上了，劝张作霖及早离开奉天，都到了这份上了。张作霖也犹豫不决，后来经过反复的思考，不能走。张作霖一想，我要一走了，完了，我这根棍儿算立不住了，往后呼之不灵，是威信扫地。怎么说我也得坚持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再逃到大连，或者坐轮船逃到海外。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同时呢，这张作霖呢背着旁人不知道，让贴身保镖，也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把自己的好朋友最相信的包俊峰给找来了。包俊峰啊是个盲人，是算卦的。张作霖在不得地的时候上过青马坎，也找他算过卦，说他算的灵。日后呢遇上为难招窄犹豫不决的事儿，都请他给算一卦。 据张作霖说嘛，算得相当灵了。现在紧要关头，他举棋不定，因此又把包俊峰包先生请进帅府，外人不得而知啊。见着面之后，张作霖挺客气，包先生，现在的形势大概你也清楚啊，大帅，清楚清楚，我完全知道。既然这样，你给我算上一卦，你看看是吉呀、还是凶？包俊峰说：“这么办吧，您那抽个贴吧，这玩意儿来得快的。”张作霖信手就抽了个贴，这贴上有四句话，四句话的意思是：乌云遮月不久长，桃红柳绿好风光，关羽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张作霖听完之后不明白，我说包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帅，这个贴是大吉大利呀、那就说明大帅洪福七天转危为安，您放心吧，奉天万无一失。是吗？包先生，这卦你要给我算灵了，没旁的说的，我给您大洋3000块。哎呀，多谢大帅赏赐，多谢。哎，不，现在不能给，多咱把郭鬼子消灭之后我才能给呢。大帅，您有这句话我就领情了，不过我再奉送大帅一句话，您是天下的福将，多咱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没事儿，您放心吧。您看这个包俊峰多能白活呀。后来张作霖黄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他也不给算了，他也算不出来了。那是后话，咱不说。人呢，到了这个份上，哎，一凭着这样的话，无限的安慰，精神上有了靠山了。张作霖就像吃了一颗顺气丸，所以打对包俊峰走了，他睡了2个钟头安稳的觉。哪知道第二天喜信传来，吴俊生、张作相、张学良都回来了，只是张学良没敢见他爹的面，现在还在前线呢。吴俊生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这张作霖先吹了一通，然后把军用地图铺到桌子上，二位啊，你们看看怎么办吧。这个仗咱怎么打？郭鬼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咱眼皮底下来了，如今占领了新民府，如果照这样下去，奉天可就危险了。这两个人看了看，大帅啊，我们建议分兵三路对付郭鬼子，至于这三路人马怎么调配，那听大帅您的。好吧，要这么说，我命令吴督军为左翼，率领你的骑兵师攻打白旗浦，超郭鬼子的左翼。左相啊，你领着你本部人马为右翼，出兵打高台山，打他的侧翼。正面中路嘛，妈了个巴子的，小六子没敢回来哈，传我的命令，让小六子为中路总指挥，让他戴罪给我立功。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打完仗再说。让他带本部人马从正面防守巨流河，就这样决定了。遵命，遵命。开完碰头会之后，马上组织军队开赴前线，这是刻不容缓的。单说张学良得到他爹的命令之后，把部队组织好了，在巨流河一线挖战壕，准备着大炮。战前张学良也做了动员呢， 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隔着河对面就是郭松龄，良师益友。两个人相处七八年，形影不离，到头来闹了个决裂。张学良心如刀绞一般，但是还没有办法。到了战场上，你死我活呀，不容再犹豫了。张少帅在战地做了动员报告之后，有人给出的主意：少帅啊，对面的军队都是老张家培养出来的，对大帅少帅有一定的感情，少帅，我们出个主意，能不能想瓦解他的军心？怎么瓦解？用飞机撒传单，啊，让他们放下武器，回到亲人一边来，这是攻心战。不采取这个办法不好办呢。另外呢，弄点大喇叭，隔河喊话，少帅只要您说话，对面能听见您的声音。我相信就等于一万门大炮啊，兵无斗志，将无战心，主动放下武器，郭鬼子呼之不灵，那咱是非打胜不可了。哎，张学良一听这主意还真好，马上叫副官密稿，他审阅之后批准了，印发，指派飞机散发传单。这飞机啊，低空盘旋呐，在郭军的阵地刷刷刷，这红绿传单就撒下去了。落到郭军的手中，能不看吗？绝大多数的人见着传单一看，啊，眼泪掉下来了。倒不是说对张家父子怎么怎么有感情，父老姐妹亲人都在这块土地上，现在亲人都盼着自己回去，这玩意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啊？到头来家破人亡，一家人不能团聚呀，因此兵无斗志，人们厌战了。这战壕里面仨一群俩一伙交头接耳叽叽咕咕的，当天就不少人放弃武器开了小差。这还不说，到了晚上，张学良立在阵地最前沿，扯着嗓子隔着巨流河喊话呀：郭军弟兄们，我是张汉卿啊，弟兄们，不要跟郭松龄干了，你们这样做是死路一条啊，大帅对你们绝不责怪啊，罪在郭茂臣一人身上，愚者既往不咎，欢迎弟兄们放下武器回到这边来，不但没有罪，相反你们还有功劳，我们欢迎中尉啊，不要打了。张学良喊完，别人喊，这一晚上不带断的，几百架大喇叭筒子嗷嗷嗷这么喊，这叫攻心战啊。郭军这一下就乱了阵脚了。第二天，郭松龄得着报告了，亲自视察阵地，到阵地一看，不好。初步统计，这一夜之间逃走的就将近20000来人，那可不是个小数目。郭松龄大吃一惊：“好啊，张汉卿啊，你诚心拆我的台，这是软刀子扎人。”他跟参谋长、炮兵司令邹作华一商议，怎么办？兵贵神速，别挡了，越拖对咱越没利。因此，郭松龄下达全面进攻令，他拿着指挥刀，拎着手枪，在前沿阵地督战。 刹那之间万炮齐鸣，打的是天翻地覆，两军就展开了激战。郭松龄在这督队，谁敢不打？可是没想到，正在这紧要关头，日本人插了手了。日本的炮兵连队开上来了，表面上穿的是张作霖军队的服装，不过呢，带个白袖标，以示区别。日本的炮兵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打铁准炮的威力也大。这一个连队拉上来了，大炮这一叫，百发百中，国军伤亡惨重。张学良一看也倒起了精神，命令飞行队马上出击，轰炸国军的后方。激战进行了一天，一直打到日没西山的时候，没想到吴俊生的骑兵攻占高台山，掐断了国军的后路，张作相的人马也迂回上来了，占领了兴隆店一带，也掐断他的归路。没想到在这么个危机的时刻，热河的汤二虎率领骑兵也赶到了，在后头奇袭新民，一下子把新民府给夺过去了。现在郭松龄是三面受敌呀，连退路都没了，形势为之骤变。偏偏在这时候，邹作华那位炮兵司令一琢磨，完了，完了，我从心往外不反对张作霖，更不反对张汉卿，只是让郭茂臣逼得没有办法，我签了字了。我准知道得有这么一天，再打下去有什么好处？我一大家子都在奉天城里呢，我还能给郭茂臣卖命吗？因此他偷着下了命令了，让炮兵把引信全都拆掉，炮弹打出去了咕噜咕噜之响，不爆炸，炮跟不上去，那就更完了。郭松龄就发现对面的炮像下雨一样，这头不断伤亡，可自己的炮队没有发挥威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正在他犹豫之时，副官长跑上来了，总司令，不好了，吴俊生、张作相、汤二虎的军队攻上来了，离我们仅差三里地了，总司令快躲一躲吧。郭松龄一跺脚转移，他也不敢在最前沿待着了，率领司令部文臣武将100来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离着新民府东北不远有个小荒村，这荒村叫什么名谁也说不上来，因为地方太荒了所以叫荒村。就这样，他把司令部临时安到这儿，还没等把电话线什么都扯上呢，前线整个就溃退了。闹了半天，张学良指挥的中路军冲过巨流河，也到了眼前了。郭松龄心头一凉，完了，彻底的完了。马上把所有的这100来人召集起来了。郭松龄一摆手，各位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想郭某人从举义至今仅仅才一个月就一败涂地，各位各投生路去吧，快走吧。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走就走吧，不让走还开小差呢。刹那之间人全跑散了，没走的就仨人， 一个郭松龄的老婆韩淑秀，他能走吗？另外还有两名贴身保镖，这俩贴身保镖这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滴，他手握着双枪没离开。郭松龄点头看了看他们，你们怎么还不走？报告总司令，我们不能走，我们活着在总司令身边，死了也陪着总司令。哎呀，难得呀，没想到我郭某人还真交了几位知心的朋友，过命的好汉。既然这样，劳动你们的大驾，跟着我走一程吧。总司令，别在这儿待着了，马上奉军就要杀到了，赶紧转移吧。怎么转移呀？有一个保镖也不从哪儿弄了一辆庄稼大车来，还是那个木头轱辘的，把简单的东西搬到车上。两个人告诉郭松龄，快把衣服脱了吧，不能穿军装。郭松龄万般无奈，让他们找来老百姓的服装，跟他媳妇都换上了，这俩保镖也换上了，弄破帽子往脑袋上一扣，把手枪别到怀里头，衣裳裹身，他们上木头轱辘大车了，跟那赶车的老板通融的，多给人家钱。这老板直咧嘴，本来不想赶，但是为了活命不得不答应，还问呢，往哪儿去，往哪个方向。郭松龄说，你尽管往前赶啊，远远的离开这个战场，如果有人盘问，你不必言语，你是被雇来的，什么都不知道，由我们对付啊。能不能把我们送到营口？
3: 哎呀，营口还够远的，
0: 送到营口我们加倍给钱。
3: 好吧，那就听你们的。
0: 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子开出荒村，连老板算上就五个人。郭松龄利用这机会跟身边的妻子说，夫人呐，自从你嫁给我，你就没得好啊。平日军务紧忙，来不及唠家常，现在我倒对你留恋起来了。夫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到现在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但是看眼前的形势，不离开也得离开了。你半路下车，快走吧。你看前面那个村庄出来一大伙难民，你就挤进人群，随着大溜快快逃命去吧。最好你先回到天津，找亲戚朋友家隐蔽起来。假如苍天有眼，我郭某人还活着，我到天津去找你。万一我遭了毒手，咱们就永远分离吧。不，韩淑秀也哭了，紧紧拉住郭松龄的手。将军，咱们夫妻是患难的夫妻呀，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舍你而去？要活咱们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在滦州举义的时候，我就暗下了决心了，你我夫妻就拴到一辆车上了，你怎么能撵我走呢？我哪儿都不去。郭松龄也不好说别的了，哈，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松龄跑了，前面那辆车上就是郭鬼子，抓住他！站住！哎呀！郭松龄回头一看，一支骑兵在后头追上来，两名保镖 赶紧从车上跳下去，找好了隐蔽物，是开枪射击。一边射击一边说：“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别管我们了，快走你的！”两个人在这断后，郭松龄没办法，告诉老板快走。结果一看，这老板啊，脑袋摘歪着，不知什么时候挨了一枪，早死了。郭松龄没办法，把这老板推下车去，他赶车。你们说会吗？那怎么不会？郭松龄苦大仇深呢，是穷孩子出身，什么活没干过，赶车赶的还不错呢。就这样一狠心摇动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往前跑下去了。车上就他们两口子，可时间不大，后边没动静了。两名贴身保镖也中弹身亡。哎呀，到了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郭松龄心说，纯粹是天灭我郭某啊，我往哪里去，往哪跑啊。后来他夫人给他出个主意，将军啊，不能坐车了，这车太显眼，被骑兵咬住，眨眼就得追上来，把车扔了吧，咱们赶紧钻到庄稼地逃跑。郭松龄一看，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召开，珲春市政协召开14届25次常委会议，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珲春市扎实开展英烈缅怀、红色教育、世纪宣讲等系列预热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9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编版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口岸运行、清洁能源进口情况的汇报，关于11假期期间安全生产、文旅、社会稳定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和省州委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服务业支撑和前导作用，内外并举推动制造业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思想，时刻保持高度。

0: 不警惕，持续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标准抓好安全生产、社会安全稳定、文旅保障、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假期。
1: 9月29号，市政协14届25次常委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赵显虎、副主席崔威、冯立强、党组成员于晓东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写了市17次党代会精神，通报了政协委员1月至9月末履职考核情况，听取了一府两院前三季度工作情况通报和14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情况汇报，审议了市政协换届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和人事任免。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市第17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各专委会、各界别组和广大委员要当好政策宣传员，切实落实好政协落实下去，凝聚起来政治责任，做到市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会议强调，要对标党代会部署谋划履职重点，围绕三共四统、互嵌式社区建设等开展调研协商，用好双月协商、编程议事、履职品牌，要不断提升提案、社情民意质量，坐实民主监督，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严格执行换届实施方案，牢牢把握换届工作政策要求，严把委员遴选各项关口，严守换届纪律，依规按程序推进各项工作，要统筹推进既定履职任务，做好14届政协收尾工作，为15届政协开好局打好基础，要压实常委会示范引领作用，统筹抓好学习换届日常履职，实现两手抓两不误，要引导群体委员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上持续用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浑春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烈精神，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珲春市提前部署、精心筹备，扎实开展英烈缅怀、红色教育、事迹宣讲等系列预热活动，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2: 珲春市广大机关单位、学校、社区、退役军人代表等不同群体，以英烈故事宣讲、红色主题教育、线上缅怀纪念、主题党日、团日等多种形式，追忆革命先烈的峥嵘岁月，感悟戍边报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进一步凝聚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奋进担当的社会共识。届时，珲春市将继续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部门、各单位将有序开展祭扫缅怀、致敬英烈系列活动，持续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市上下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珲春、美丽珲春、幸福珲春。
1: 9月28号，渤海秋韵礼赞家国，2026年珲春市四季春晚秋季展演活动启幕。
0: 本次活动由珲春市委宣传部指导，珲春市文广旅局主办，珲春市文化馆承办，全市各乡镇街道协办，立足群众眼、眼群众、群众看的核心宗旨，尽力打造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群众性文化盛宴。
3: 感谢珲春市文旅局为我们提供这次展演的平台，为老百姓喜迎国庆，献出我们的歌声和舞蹈。
4: 我们为珲春市的百姓，演出，献出我们的歌声和舞蹈。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本次四季春晚秋季展演活动分为基层选拔推荐、市级集中编排打磨、双节集中展演三个阶段，采用村级海选加乡镇汇演两级选拔模式展开。9月25号至10月7号期间，每天的18点至19点30，在森林山广场常态化上演，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观看演出的同时，深度感受珲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边境魅力。
5: 我家住在这附近，看这有节目，我们来看看，挺有意思。这个节目表演非常好，希望能多多组织。
1: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国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王川至珲春段项目近日举办了钢筋焊接技能比武大赛。
2: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按照流程完成钢筋预处理、设备调试、焊接作业等全套工序。 裁判组则现场检查焊接操作规范性、劳保佩戴、焊缝外观成型等项目。一线工人们同台竞技，以技能比武，锤炼工匠本领，压实工程质量管控，助推项目建设高质量推进。
6: 通过和工友同台比拼、交流学习，学到了更规范、高效的焊接技巧，对施工质量标准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7: 依托质量月专项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规范现场钢筋焊接施工流程，减少质量通病，保障防洪高速工程结构安全与施工品质，搭建产业工人技能比拼、交流学习的平台，营造比学赶超、精益求精的质量氛围，助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一线施工队伍。
2: 本次大赛以技能竞赛为抓手，把岗位练兵和现场施工紧密结合，引导一线施工人员钻研技术、严守规范，将工匠精神融入项目建设每一道工序，为防洪高速项目安全优质建设保驾护航。
1: 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迎国庆才艺展视觉赛于近日精彩上演，以多元艺术形式礼赞祖国华诞。决赛现场热闹非凡，长鼓合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们延边我们的骄傲，鼓点激昂，节奏明快，伽椰琴合奏春之歌，哨所之春，琴声悠扬，意境深远，各式各样的器乐演奏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充分展现了学员们扎实的艺术功底与饱满的精神风貌。
8: 老年大学给了我们退休人员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每天保持好的心情，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度过老年的生活。
1: 珲春市2026三国边境电光艺术季首场活动月满华夏潮聚墨玉中秋国潮启幕盛典近日在墨玉小镇集市火热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秋文化盛宴。活动现场设置了中秋许愿签名留言墙，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留言。古风投壶体验同步开放，大人孩子踊跃参与。中国古舞、歌曲独唱、中秋诗词对答、民俗知识问答等环节趣味十足，台上台下欢乐互动，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
9: 走到这儿了，我看这里头挺好的吧，我上这来我还投个壶，还领着奖品。哎，这里头相当不错了，对我们老百姓，挺中意的。
1: 此次中秋国潮启幕盛典坚持以文化赋能集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秋民俗风情与市井烟火相融，提升本地群众与外来游客流量，持续丰富珲春边城文化供给，实现文化惠民、烟火兴城。
1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2: 郭松龄跟自己的夫人落荒逃走啊，那简直惨透了，不必我详细描述。这个事情要轮到您身上，您是什么滋味，郭松龄就是什么滋味。这阵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外边是北风烟雪，滴水成冰，脚下踩的那雪深的地方都2尺多深，平地也有1尺左右，举步艰难，两口子互相搀着往前跑，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夜幕降临，两个人是饥肠辘辘啊！哎呀，索性一点，骑兵没追上。要不是把车扔了，早叫人逮住了。但是往前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隐约约还有炮声和枪声。郭松龄知道，这可能是零散部队还在还击呀。遗憾的是，不能跟这帮人取得联系，如果有这种可能，把他们集中起来还能打一阵子，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现在只有逃命要紧。咱 咱们简短结说。在1925年12月24日，就是民国14年呢，在这一天，他们就逃到辽中县老大房村。这老大房村呢，归辽中县管。到了这块一看，没有军队，也比较背景，哎，在这儿眯眯吧，找口水喝，吃点东西，然后再说。他们就找到一户农民，这户农民姓什么也没问人家。郭松龄就说，我们是逃难的，哎，遇上飞机轰炸呀，把家属都炸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打算在这躲避躲避。那个年头人心惶惶的，就本宅这主人也有点害怕，一看来俩陌生人，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哪敢收留。但是郭松龄说的十分中肯，哪怕凉饭的我们吃一口也行，多给钱。没带着钱的，郭松龄把一块金表拿出来，24开金的链子镶着宝石，这块金表就平值也值3000块大洋啊，可到现在仅能换顿饭吃，求人家开恩能收留一晚上。不是有那么句话，钱能通神吗？这主人一掂量这分量，这金的，这表也太好点了，叫不出什么牌子来，但知道是好玩意儿。说这样吧，可以给你们点饭吃，水有的是，你们管够喝，你可不能在我家待着。一会儿过一波军队，一会儿来一波，谁知干什么的？听说抓人。这玩意儿为你们，我再受了株连，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了。哎，但是这么办吧，我们后院有个菜窖，你们到菜窖里过夜去吧。明儿早早的，你们快走啊！我这舍命帮你们一把。郭松龄是千恩万谢，总算吃了顿凉饭，喝了一肚子凉水，两口子不敢在屋待着。就进了后院的菜窖了。这个菜窖还不小，里边土豆、白菜、萝卜什么都有，一进来这个味儿呛鼻子。夫妻两个人就得忍着，到里边肩并肩往地上一坐，靠在白菜上把眼闭上。那老乡啊，就把菜窖那上的门关严了，拿破扇布一盖。郭松龄到了现在一句话也没有了，心是空的，脑袋是透明的。可有时候他也想，想什么呢？恨那位倒戈将军冯玉祥。咱们嵌字画押说得清楚，你从热河出兵，从侧翼攻打张作霖，我从正面进攻。可打了这么些日子，没见国民军一兵一卒。你想安兵不动，看我的哈哈笑啊，冯玉祥啊，我之所以失败，跟你有一定的关系。看来人心叵测，真叫人琢磨不透啊。另外，他恨日本鬼子，要没有日本鬼子给帮忙，张作霖早垮台了。虽然说我郭松龄失败了，我不服啊，我呀，老天有眼，只要有我3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他媳妇儿抱着他胳膊，把头枕到他肩膀上，闭着眼睛也在胡思乱想。连日来逃难，又累又乏呀。想了一阵，脑袋一发木，两口子都睡了。也不是睡了有多长时间，就听外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哎呀，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哎，有人没有？郭松龄从梦中惊醒，他夫人也醒了，两个人支棱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 哎呀，来了不少人，人也喊，马也叫，紧跟着就听见脚步声从远而近。在哪儿呢？
13: 老总啊，来俩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就在这菜窖里头
12: 包围。刹那间，郭松龄脑袋嗡了一声，完了，彻底的完了，被人家发现了。那位说上面来的是谁呀？是黑龙江骑兵旅的旅长，叫王永清。他是吴俊生手下的一个旅长，这个王永清啊，也是柳子的一个头头，多年的红胡子，后来受了收编了，被任命为团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又提升为旅长。这次吴俊生从黑龙江来支援张作霖，把他给带来了。可这个王永清呢，也是个官迷，野心很大很大的，他早就盘算好了，只有把郭松龄亲手抓住，才能受到大帅的重赏，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那有多光彩。他派出侦察兵四外侦察，后来有人向他举报说，郭松龄化妆成老百姓，带了几个人，坐了一辆马车奔西边下去了，故此他率骑兵在后头追，追了两天一夜没追上，一般人都泄气了啊，他不去，穷追不舍，又追到老达房村，到这挨门挨户的搜查呀，搜查到这家里，这家的主人能不害怕吗？那大兵拿着大枪，上着刺刀，在胸脯前一晃，吓得就跪下，就说实话了：“是来俩人，一男一女，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躲到我们家菜窖里去了。他身上还带着枪，我不敢不听。”哎，王永清一看有门，有门啊，肯定是郭松龄。就这么的，命令大兵把菜窖包围了。有几个大兵过去，用刺刀一挑，把门扇布全给挑开了。光线射到菜窖里头，王永清的枪口对着菜窖的门，就在外头喊上了：“郭松龄，郭鬼子，你已经被暴露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我给你3分钟时间，你要再不出来，我可扔炸弹了，准备。”炸弹就是手榴弹。郭松龄夫妻在里边听得真真的，那能不出去吗？还得叫人家进来掏啊。还有人问郭松龄，不是带着家伙呢吗？是，带了一只枪牌撸子，现在仅剩下3粒子弹。在这个处境下，那手枪不如烧火棍，显着威力也太小太小了。无谓的反抗已经没必要了。郭松龄哈着腰站起来，拽了一下他的妻子，夫妻二人一前一后是走出菜窖。这阵天呢，似亮似不亮，但这雪反映的这个白光看得非常清楚。王永清先是往后退了两步，双枪逼着郭松龄，后来往跟前又凑合凑合。哎呦，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郭总司令，哎呦，韩夫人，真是你们夫妻。绑起来，当兵的往上一闯，单三扣双三扣，把这对夫妻是五花大绑。王永清告诉拖到马上，带回新民府。另外王永清命人马上发电向大帅报喜。翻回头单说张作霖， 坐在老虎厅，就听见那战报一个挨着一个，喜信是不断传来。最后报告上说，郭松龄全线溃退，郭鬼子落荒逃走，我军全面胜利。来人呐，给我计算计算，这郭鬼子从滦州折腾那天起到今天多日子？报告大帅，一共是30天，一个月。兔子尾巴也太短点儿了。好啊，自己找的，传我的命令，有能活捉郭鬼子的，赏大洋80000块；提头来见的，赏8000块。通缉令传下去了。就在转过天来，也就是1925年民国14年12月25日早10点，电报来了，在老达房菜窖活擒郭松龄夫妻。张作霖呐，怕看错了，让副官长连读了3遍，确切无疑了。张作霖站起来了，好，好啊！我说抓他的是谁？是骑兵旅的旅长王永清，我提升他为军长，立了大功了，大洋加倍给。哟，人们听着这个信儿，哎，纷纷前来祝贺，大帅府车水马龙啊，杨雨婷啊，张作相、吴俊生啊，孙烈臣呐、啊，张景惠，这老爷把这先进了老虎厅了，一个个全是笑脸，恭喜大帅，贺喜大帅，郭鬼子落入法网了，大帅洪福齐天，大帅您真是逢凶化吉，谢中尉，谢中尉，谢中尉。杨雨婷挤过来了，大帅，既把郭鬼子夫妻抓住，您怎么打算的？
14: 那有什么说的，马上发电，让王永清把他们借来奉天，我要亲自审问。我指着鼻子，我要问问他为什么反对我，啊，我对他哪点亏待了？你们在座的诸公可能有知道的，他妈是个穷小子出身的，捡过煤渣，吃不了一顿饱饭的，夹着个破行李来的，拿着俩插缸，还有一个没把的，来到我的奉天，我一次就批给他大洋2500块，给他买房子、置行头，让他七财子路。后来拽着小辫往上提了他，又叫他做了少校高参，又叫他做了高级教官。以后大家都知道，我要提升他为参谋长、旅长、副军长，直到现在的军团长。各位啊，教什么也不能教人了，这小子纯粹是个白眼狼啊，我要掏出他的心，我看看是黑的是红的。白电，把他借到奉天来。那边就起了身了。杨雨婷眼睛转了转了，大帅，我还有半截话没交代清楚，你说吧，什么事儿？这现在虽然说把郭鬼子打败了，局部战斗尚未结束，散兵游勇到处皆是，郭鬼子掌握兵权数载，也交下了不少人呢。那个路上并不太平，要把他借到奉天来，这道也不近呢，万一在路上再被人给劫了去，得而复失，那是千古的遗憾呐。大帅您说呢？
12: 你的意思呢？
14: 您问他不问他不也那么回事吗？啊，您顶多问他，他没词儿了，那您还能把他如何呢？我。

0: 处决吧。
1: 嗯，
0: 好吧，就听你的，说我的命令，告诉王永清，把郭鬼子两口子就地枪毙。秘书转身刚要走，张作霖又补充一句：“哎，回来回来，下边再追上，要把尸体运回奉天，我要亲自验看。”啊，
1: 是是是是。
0: 命令一下，郭松龄将军就结束了一生。说他死在王永清的枪下，还不如说死到张作霖的枪下，一回事儿。郭松龄死了，他失败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准备的不成熟。你想，面对强敌张作霖，那是东北王啊，统治东北那么多年，盘根错节，势力雄厚啊。你一个郭松龄，你怎么能对付得了张作霖？要说他不自量力也不算过分。第二，日本人插手，郭松龄呢就犯了个错误，当时应当把日本人给摁住，采取什么手段，起码让日本人不帮助张作霖，这事儿也好办。第三，冯玉祥把他给耍了，名义上是联军，实质在热河按兵不动，看他哈哈笑。这第四点，他枪毙了江登选也是一大失误。你要说这怎么解释呢？江登选是安徽督军，张作霖手下的大红人，仅次于杨雨婷。但江登选这个人呢，据说还不错，还不错呀，在那些军阀当中品德比别人都强，是个大好人，高级军官下级军官都能跟他处得来，他平时很少摆官架子，当然也贪污也搞小老婆，相比之下比别人强得多得多，人缘特别好，而且江登选的朋友也特别多，叫郭松龄给枪毙了，这一下丧失了人心。叫滦州起义的那些人，在场目睹者都有多一半不忿的，只是出于那种情况不得不跟着郭松龄所谓的起义，结果在半道上都开小差了。另外邹作华的炮兵司令到时候竟打哑巴炮，这也是一个原因。总而言之吧，郭松龄错过了机会，错用了人，几个错铸成他必失败不可。翻回头单说少帅张学良，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驻扎在兴隆殿，没敢回奉天。当他听说郭松龄被捕的时候，张学良眼泪都掉下来，哎呀，这怎么办？肯定茂臣是活不了了，想求情吗？不敢，想救吗？没招。据当时一位副官长回忆说，当时张学良征求过他的意见，让他想方设法派出一支人马，在半路上把郭松龄夫妻给接到兴隆殿。这副官长曾经问过少帅，把他接来您打算怎么安排呢？张学良曾经说过，我呀把他放了，让他流亡海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他反对我父亲也是事出有因。哎，您听这话，张学良到了这时候对郭松龄还抱有同情心。还有人介绍，到了张学良将军晚年在台北的时候， 有朋友向他问及当年郭松龄的事儿，这位老先生还非常难过呀，说郭松龄是难得的人才，他的死使我损失了一位良师益友。可见少帅对郭松龄是恋恋不舍。后来听说郭松龄在半道被杀了，张学良痛哭失声，大伙儿劝吧，少帅别难过了，这也不怪您，您对郭茂臣仁至义尽，那他一条道跑得黑，这叫自食其果呀，跟您毫没有关系啊，这是死催的。另外张学良这心呢，踢他嗓子眼儿啊，郭松龄是完了，我爹那脾气能跟我玩得了吗？哎呀，我的后果都不堪设想啊，他说人家非得收拾我不可呀，忍着吧。真没出张学良所料，大帅府张灯结彩，热烈祝贺呀。等把郭松龄夫妻的尸体运回到奉天，张作霖领着文武大员亲自验看，一看没错，张作霖传话把郭松龄夫妻尸体送到小河堰暴尸三日，让天下人都看一看他什么下场。言下之意，反对我张作霖的就是这个下场。与此同时，张作霖恨得牙根痒痒，就想起张学良来了。小六子，现在什么事儿都没了，我岂能放过你，该着咱们爷俩要算清这笔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爱的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哦，该起

我们大家建设的是同一座哟，社会主义大厦哟，我们大家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夜访詹。

0: 飞腾，两个人就目前的形势充分交换了意见。那张作霖还吹呢，摇头晃脑说，我们奉军，我指挥的军队完全有把握击溃郭松龄的叛军。斋藤冷笑了两声，上将军不要演戏喽，我们的情报机关掌握了最确切的信息，你们奉军完了，完了，敌不住郭松龄的叛军。如果张将军希望大日本帝国帮忙的话，那不难，只要你答应几个小小的条件，再签上一个字，我们就达成了协议。张作霖心里说话，麻了巴子的，这小日本啊，专门趁火打劫。现在我正在用人之际啊，我听听他说什么。好啊，请问斋藤先生都有哪些条件，请看。人家都印好了，往张作霖面前一推，张作霖也没看，让旁边带来的日本顾问平野注字注句给他讲解。他眯缝着眼听着，这平野是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就是中国话呀说的相当流利，有名的中国通。他往前凑了凑，给张作霖读，张将军您注意听着，一共是四条啊，我听见了，说吧。一，把尖岛，您知道尖岛吗？就是延边那个行政权移交给日本，也就是说呢，把延边划归日本的版图。二，日本臣民在满蒙有自由居住权和土地租借权。三，东三省各铁路矿山均由中日合办。四，哎，行了行了，别念了，别念了，别念。斋藤先生，我听着几个条款未免有点苛刻吧，好像原政府21条的翻版，对不对？哈哈，上将军有戏，说的千真万确。你们中国人有句话，无利不起早嘛。那么大日本帝国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你总不能叫我们白费劲吧？我们得索取点报酬吧，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应该的事呢。上将军，上述所读您同意吗？
1: 这个，哎，我还有点事儿，打听清楚了再说。你们准备出动多少万军队？我得摸摸底。
0: 啊，那根据实际情况喽。郭松龄的叛军相当相当厉害啊，人少了怎么能行呢？大日本帝国关东军总部决定出兵这个数40000，
2: 对，
0: 往少说出动40000军队。因此我们才要求了这几个条件，何去何从，请上将军好好考虑考虑。常作霖一想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如果跟东洋人闹僵了，这事还不好办呢。他在跟郭鬼子勾搭连环，穿一条连裆裤翻过头对付我，我老张的天下就得丢啊。豁出去了。

0: 我同意。
1: Yes， 我相信上将军是明白人，我们这次的会晤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说着话，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问张作霖什么时候签字画押，履行正式手续。张作霖呢，心眼最多呀，假装考虑考虑。哎呀，斋藤先生，我把话说清楚，按理说这些条件我作为东北的一个将军无权签字，我代表不了中央政府，但是现在是战乱时代，我要再派人上中央政府再提出书面请求，再交涉，往返就不知拖延多少时日，对不对呢？为了快，我可以签字，但仅能代表我个人，不能代表我的政府。只要你相信我就可以，我现在就可以签字。斋藤琢磨琢磨，也好，夜长梦多，迟则生变，那么就由你以个人的名义签字吧。张作霖呢，留了一手，心说早晚这蜡我不能做呀，我个人签字顶个啥呀，我不代表中央政府，这话我说得非常清楚，到时候脑瓜一扑了，我就说话不算数。到那时候咱们再说。要不说张作霖到了后文书跟日本的关系既是互相利用，矛盾还越来越尖锐，直到最后日本人发现张作霖成为绊脚石，这才下决心在皇姑屯把他给炸死。当然这是以后的书，咱们再详细说。现在张作霖代表他个人签了字了，这斋藤呢心满意足，总算奉命完满地完成了任务，二次跟张作霖握手。张作霖起身告辞要走，慢，上将军何必呢，有大日本帝国给你做靠山，你就不必惊慌了，我确保奉天东三省平安无事。来来来，利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光欢乐欢乐吧。啪啪啪，斋藤连击了三掌，刷啦，木质隔扇门一开，十几个天仙一样的日本艺妓姗姗而来，把他们围到中间，是弹拉歌舞，频频敬酒。就这样，张作霖一直玩得快天亮，这才带着听野起身告辞。临走之时，千叮咛万嘱咐，让斋藤转告白川司令官立刻采取行动。斋藤说，你放心吧，今天我就返回大连。张作霖回奉天听信儿咱不说，单说斋藤坐上特别快车到了大连，见着司令长官白川，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张作霖的签字往上一献。白川先皱着眉，认为这手续能合适吗？张作霖是以个人的名义签的字，这有法律效力吗？但是呢，斋藤给他解释说，这个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张作霖既是东三省，东三省既是张作霖，满蒙地区就是他的天下，他签了字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这本身就合乎法律手续了。白川一想，可也是，四平文书官平印，到了时候不怕你张作霖说话不算数啊。马上他以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呼吁，要求内阁，要求政府批准他们的军事行动。没过三天， 日本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最后授权给白川，可以调兵遣将，公开支持张作霖。军事行动不能容缓呐，所以呢，白川接到政府的训令之后，马上抄起电话来调兵遣将。一，把日本关东军驻在辽阳的第十师团马上调进奉天。那一个师团也好几千人呢、啊、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马上调铁岭、开原、步、骑、炮三个连队进驻奉天，同时还命令所有在奉天的日本在乡军人马上应召入伍。在乡军人呢，就好像咱的服务员转业退伍军人，跟那意思差不多。过去你当过兵，你当过官，不管什么兵种，马上报到，发给你枪，要投入战斗。就这样，白川感觉到心里还没有底，怎么办呢？又从朝鲜抽调了3500名精锐士兵支援满洲，沿铁路沿线布防。咱这么说吧，一时之间奉天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经过拼凑，日本的武装力量超过了13000人。另外呢，日本人为了阻止国军进入奉天，所有的村庄镇店全插上膏药旗，意思是说这地方属于我们日本人的，中国军队不准随便通过，不取得我们日本人的同意，那我们要武力相待。铁路沿线各条街道，到了城边，哎呀，到处都是日本兵。同时呢，白川以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郭松龄、张作霖发出警告。那个说怎么还给张作霖发警告呢？这谁都明白，这就是表面文章，实质重点是对付郭松龄。电报大致的意思是说，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地区驻有臣民数十万众，经营各种和平事业，因之权力和利益颇为重大，如发生战斗和争乱，无疑将毁损帝国之利益，作为军人职责所在，绝不能听之任之，特警告贵军悬崖勒马保持冷静，如万一不幸，本司令官将采取必要之措施。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您听这词儿有多么强横，多么野蛮，公开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毫不隐晦，言下之意，不听我的劝告，日本军队将苏诸武力直接参战。哎呀，这个警告发出来之后，张作霖的腰板顿时就硬实起来。张作霖在大帅府点点头，嗯，罢了，日本人说得出干得出，够意思。谈判刚刚结束，我签的字墨水未干，大兵就出动了。嘿嘿，郭松龄啊，郭鬼子，你就等着倒霉吧，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张作霖利用这个机会急忙也调兵遣将啊，好保护奉天。咱翻回来再说郭松龄。郭松龄正在锦州呢，接着日本的警告信之后，郭松龄气得把桌子一拍，啪，无耻，这简直是公开的侵略行为呀、啊！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你管得着吗？他马上让参谋长邹作华

代表他给日本回了电报，而且也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关东军本身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我们双方的条约明确规定，日本守备队职权只限于租界地和铁路沿线，而你们现在的做法大大的超越了这个范围，因此我不能接受，奉劝日本军队保持冷静，要求你们严守中立，否则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贵国承担。郭松龄还真不听邪呀！电报发出去之后，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采取行动，兵贵神速，马上从锦州出兵，以最快的速度把奉天给我拿下来。还是那句话，一声令下如山倒啊！郭军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啊！这一下就干到新民了，奉军死守新民，展开了肉搏战，几经拉锯，最后新民也都丢了，落在郭军之手。新民要丢了，就到了奉天眼皮底下了，等于把大门摘下去了。于是奉天为之震动啊，张作霖得着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呀，怎么搞的，妈了个巴着的，哎，可惜手下这么多军队，怎么连个郭鬼子都挡不住呢？日本人咋呼了半天，他妈都跑哪儿去了？哎，这不完了吗？这个消息传到奉天之后，奉天一阵大乱呢，士农工商谁也过不下日子去了，逃难的逃难，逃荒的逃荒啊，英美法日租界地真是好买卖，所有的老百姓全往租界地里跑啊，那租界地里的旅馆一夜之间就涨了20多倍，原来1块钱住一晚上，现在就20多块钱住一晚上，就那样也爆满，走廊里也住满了人，甚至连厕所都蹲满了人呢。有的人租不着房子怎么办呢？夜宿街道，哪怕在电线杆子底下也保险。你看在这个租界地里一蹲，中国军队不敢进去，炮弹不敢往这儿落，能保住生命财产的安全呢。再说郭松龄攻占新民府之后，趾高气扬，高兴得不得了啊！立刻召集军事会议，分兵三路，一路率领精兵扑奔营口，迂回包围奉天；一路猛扑铁岭，包围奉天。他从正面新民府出兵攻打奉天。这三路大军全派好了，郭松龄掐手指头算了算，现在是1925年12月21，也就是说25号之前我就能坐在大帅府。结果他想错了，首先他的第一军在到达营口之时跟日本军发生了摩擦，这营口遍地都是日本军队，插着高耀旗。郭军刚到，日本军队就迎上来了，而且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告诉郭军，现在这个地区属于日本势力保护区之内，禁止中国军队在这儿通过，马上退回去，不准进入营口市区。郭军的军长一听也气坏了，跟日本人吵吵了一顿，但是日本人蛮横无理，铁甲车都准备好了，大炮轻重机枪也准备好了，一旦闹翻了就得开火，
现在不是对张作霖军队开战了，是跟日本人直接交战了，问题相当严重啊。一军军长冷静地想了想，我们郭总司令没授权我跟日本人交火，我别自找麻烦了。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干脆我撤回去。因此这路失败了。说铁岭这路，第二方面军刚到了铁岭，又遇上日本军队的竹篮，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我们的防区，中国军队不准越过，你们从哪来的回到哪去，不然的话那我们就枪的给炮的给。第二方面军一看没有办法，此路不通，也撤回来了。因此郭松龄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郭松龄绝不甘心呢，心说既然小日本直接插手了，别的地方过不去，我从正面打巨流河，这你横没说的了吧。因此他集中几万人马着猛攻巨流河。咱们单说张作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喜信传来，形势为之一变。一，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率领一个骑兵师背道而来呀，像旋风一样已经开到奉天。这一个骑兵师对他来讲真是救命稻草啊！紧跟着张作相手使残兵败将28000多人从锦州方面迂回回到奉天。第三，张学良从山海关退回来之时带了10000多人马也集中到奉天。这几路人马凑在一块儿，那也好几万呢。在眼识下对张作霖来说无疑等于一针强心剂。嘿，张作霖一拍大腿，妥了，这回我老张什么也不怕了，请把吴督军坐相老弟请进屋来。时间不大，吴俊升、张作相喘着气儿，拎着帽子来到老虎厅见张作霖。大帅，大帅，大帅受惊了，大帅受惊了。坐坐坐坐，妈了个巴子的，有啥受惊不受惊的。我听人家说书先生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戏，台上是戏，台下是戏，里里外外就是唱戏。如今咱这戏没唱好，郭鬼子不爱看，那咱就下台让他唱呗，那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呢，他妈这小子不自量力，把矛头对准我，想要造反。哈哈哈哈，我早就胸有成竹，他是自寻死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老虎厅接见张作相和吴俊生，为了安定军心呢，张作霖违心的还吹了一通。其实他心里胆小，嘴不那么说。咱们前文书都讲了，吴太太把东西都装上汽车，用扇布都蒙上了，劝张作霖及早离开奉天，都到了这份上了。张作霖也犹豫不决，后来经过反复的思考，不能走。张作霖一想，我要一走了，完了，我这根棍儿算立不住了，往后呼之不灵是威信扫地，怎么说我也得坚持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再逃到大连，或者坐轮船逃到海外。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同时呢，这张作霖呢，背着旁人不知道，让贴身保镖，也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把自己的好朋友、最相信的包俊峰给找来了。包俊峰啊，是个盲人，是算卦的。张作霖在不得地的时候上过青马坎，也找他算过卦，说他算的灵。日后呢，遇上为难招窄犹豫不决的事儿，都请他给算一卦。据张作霖说嘛，算的相当灵了。现在紧要关头，他举棋不定，因此又把包俊峰包先生请进帅府，外人不得而知啊。见着面之后，张作霖挺客气，包先生，现在的形势大概你也清楚啊，大帅，清楚清楚，我完全知道。既然这样，你给我算上一卦，你看看是吉呀、还是凶。包俊峰说，这么办吧，您那抽个贴吧，这玩意儿来得快的。张作霖信手就抽了个贴，这贴上有四句话，四句话的意思是：乌云遮月不久长，桃红柳绿好风光，关羽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张作霖听完之后不明白，我说，包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帅，这个贴是大吉大利呀、那就说明大帅洪福七天，转危为安。您放心吧，奉天万无一失。是吗？包先生，这卦你要给我算灵了，没旁的说的，我给您大洋3000块。哎呀，多谢大帅赏赐，多谢。哎，不，现在不能给，多咱把郭鬼子消灭之后我才能给呢。大帅，您有这句话我就领情了，不过我再奉送大帅一句话，您是天下的福将，多咱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没事儿，您放心吧。您看这个包俊峰多能白活。后来张作霖黄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他也不给算了，他也算不出来了。那是后话，咱不说。人呢，到了这个份上，一听着这样的话，无限的安慰，精神上有了靠山了。张作霖就像吃了一颗顺气丸，所以打对包俊峰走了，他睡了2个钟头安稳的觉。哪知道第二天喜信传来，吴俊生、张作相、张学良都回来了，只是张学良没敢见他爹的面，现在还在前线呢。 吴俊生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这张作霖先吹了一通，然后把军用地图铺到桌子上。二位啊，你们看看怎么办吧。这个仗咱怎么打？郭鬼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咱眼皮底下来了。如今占领了新民府，如果照这样下去，奉天可就危险了。这两个人看了看，大帅啊，我们建议分兵三路对付郭鬼子。至于这三路人马怎么调配，那听大帅您的。好吧，要这么说，我命令吴督军为左翼，率领你的骑兵师攻打白旗浦，超郭鬼子的左翼。左相啊，你领着你本部人马为右翼，出兵打高台山，打他的侧翼。正面中路嘛，妈了个巴子的，小六子没敢回来哈，传我的命令，让小六子为中路总指挥，让他戴罪给我立功。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打完仗再说。让他带本部人马从正面防守巨流河，就这样决定了。遵命，遵命。开完碰头会之后，马上组织军队开赴前线，这是刻不容缓的。单说张学良得到他爹的命令之后，把部队组织好了，在巨流河一线挖战壕，准备着大炮。战前张学良也做了动员呢，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隔着河对面就是郭松龄，良师益友，两个人相处七八年，形影不离，到头来闹了个决裂。张学良心如刀绞一般，但是还没有办法。到了战场上，你死我活呀，不容再犹豫了。张少帅在战地做了动员报告之后，有人给出的主意：少帅啊，对面的军队都是老张家培养出来的，对大帅少帅有一定的感情，少帅，我们出个主意，能不能想瓦解他的军心？怎么瓦解？用飞机撒传单，啊，让他们放下武器，回到亲人一边来。这是攻心战，不采取这个办法不好办呢。另外呢，弄点大喇叭，隔河喊话，少帅只要您说话，对面能听见您的声音，我相信就等于一万门大炮啊。兵无斗志，将无战心，主动放下武器，郭鬼子呼之不灵，那咱是非打胜不可了。哎，张学良一听这主意还真好，马上叫副官密稿，他审阅之后批准了，印发，指派飞机散发传单。这飞机啊，低空盘旋呐，在郭军的阵地刷刷刷，这红绿传单就撒下去了。落到郭军的手中，能不看吗？绝大多数的人捡着传单一看，啊，眼泪掉下来了。倒不是说对张家父子怎么怎么有感情，父老姐妹亲人都在这块土地上，

现在亲人都盼着自己回去，这玩意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啊？到头来家破人亡，一家人不能团聚呀、啊。因此兵无斗志，人们厌战了。这战壕里面仨一群俩一伙交头接耳，叽叽咕咕的。当天就不少人放弃武器，开了小差。这还不说，到了晚上，张学良立在阵地最前沿，扯着嗓子隔着巨流河喊话呀：国军弟兄们，我是张汉卿啊，弟兄们不要跟郭松龄干了，你们这样做是死路一条啊，大帅对你们绝不责怪啊，罪在郭茂臣一人身上，愚者既往不咎，欢迎弟兄们放下武器回到这边来，不但没有罪，相反你们还有功劳，我们欢迎中尉啊，不要打了。张学良喊完，别人喊，这一晚上不带断的，几百架大喇叭筒子嗷嗷嗷这么喊，这叫攻心战啊！国军这一下就乱了阵脚了。第二天，郭松龄得着报告了，亲自视察阵地。到阵地一看，不好。初步统计，这一夜之间逃走的就将近20000来人。那可不是个小数目。郭松龄大吃一惊，好啊，张汉卿啊，你诚心拆我的台，这是软刀子扎人。他跟参谋长炮兵司令邹作华一商议，怎么办？兵贵神速，别挡了，越拖对咱越没利。因此郭松龄下达全面进攻令，拿着指挥刀，拎着手枪，在前沿阵地督战呢。刹那之间，万炮齐鸣，打的是天翻地覆。两军就展开了激战。郭松龄在这督队，谁敢不打？可是没想到，正在这紧要关头，日本人插了手了。日本的炮兵连队开上来了。表面上穿的是张作霖军队的服装，不过呢带个白袖标，以示区别。日本的炮兵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打铁准炮的威力也大，这一个连队拉上来了，大炮这一叫，百发百中，国军伤亡惨重。张学良一看也抖起了精神，命令飞行队马上出击，轰炸国军的后方。激战进行了一天，一直打到日没西山的时候，没想到吴俊生的骑兵攻占高台山，掐断了国军的后路，张作相的人马也迂回上来了，占领了兴隆店一带，也掐断他的归路。没想到在这么个危机的时刻，热河的汤二虎率领骑兵也赶到了，在后的奇袭新民，一下子把新民府给夺过去了。现在郭松龄是三面受敌呀、啊，连退路都没了，形势为之骤变。偏偏在这时候，邹作华那位炮兵司令一琢磨，完了完了，我从心往外不反对张作霖，更不反对张汉卿，只是让郭茂臣逼得没有办法，我签了字了、我准知道得有这么一天，再打下去有什么好处？我一大家子都在

0: 郭松龄一跺脚转移，他也不敢在最前沿待着了，率领司令部文臣武将100来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离着新民府东北不远有个小荒村，这荒村叫什么名谁也说不上来，因为地方太荒了所以叫荒村。就这样他把司令部临时安到这儿，还没等把电话线什么都扯上呢，前线整个就溃退了。闹了半天，张学良指挥的中路军冲过巨流河也到了眼前了。郭松龄心头一凉，完了，彻底的完了，马上把所有的这100来人召集起来了。郭松龄一摆手，各位啊，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想郭某人从举义至今仅仅才1个月就一败涂地，各位各投生路去吧，快走吧。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走就走吧，不让走还开小差呢。刹那之间人全跑散了，没走的就3人，一个郭松龄的老婆韩淑秀，他能走吗？另外还有2名贴身保镖，这俩贴身保镖这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滴，他手握着双枪没离开。郭松龄点头看了看他们，你们怎么还不走？报告总司令，我们不能走，我们活着在总司令身边，死了也陪着总司令。哎呀，难得呀，没想到我郭某人还真交了几位知心的朋友，过命的好汉。既然这样，劳动你们的大驾，跟着我走一程吧。总司令，别在这儿待着了，马上奉军就要杀到了，赶紧转移吧。怎么转移啊？有一个保镖也不从哪儿弄了一辆庄稼大车来，还是那个木头轱辘的，把简单的东西搬到车上。两个人告诉郭松龄，快把衣服脱了吧，不能穿军装。郭松龄万般无奈，让他们找来老百姓的服装跟他媳妇都换上了，这俩保镖也换上了，弄破帽子往脑袋上一扣，把手枪别到怀里头，衣裳裹身，他们上木头轱辘大车了，跟那赶车的老板通融的，多给人家钱。这老板直咧嘴，本来不想赶，但是为了活命不得不答应，还问呢，往哪儿去，往哪个方向。郭松龄说，你尽管往前赶，远远的离开这个战场，如果有人盘问你，不必言语，你是被雇来的，什么都不知道，由我们对付啊。能不能把我们送到营口？
1: 哎呀，营口够远的，
0: 送到营口我们加倍给钱。
1: 好吧，那就听你们的。
0: 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子开出荒村，连老板算上就5个人。郭松龄利用这机会跟身边的妻子说，夫人呐，自从你嫁给我你就没得好啊，平日军务紧忙，来不及唠家常，现在我倒对你留恋起来了。夫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到现在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但是看眼前的形势，不离开也得离开了。你半路下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郭松龄跟自己的夫人落荒逃走啊，那简直惨透了，不必我详细描述。这个事情要轮到您身上，您是什么滋味，郭松龄就是什么滋味。这阵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外边是北风烟雪，滴水成冰，脚下踩的那雪深的地方都两尺多深，平地也有一尺左右，举步艰难。两口子互相搀着往前跑，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夜幕降临，两个人是饥肠辘辘啊！哎呀，索性一点骑兵没追上，要不是把车扔了，早叫人逮住了。但是往前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隐约约还有炮声和枪声。郭松龄知道，这可能是零散部队还在还击呀。遗憾的是，不能跟这帮人取得联系。如果有这种可能，把他们集中起来，还能打一阵子。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现在只有逃命要紧。咱们简短解说，在1925年12月24日，就是民国14年呢，在这一天，他们就逃到辽中县老达房村。这老达房村呢，归辽中县管。到了这块一看，没有军队，也比较背景，哎，在这儿眯眯吧，找口水喝，吃点东西，然后再说。他们就找到一户农民，这户农民姓什么也没问人家。郭松龄就说，我们是逃难的，哎，遇上飞机轰炸呀，把家属都炸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打算在这躲避躲避。那个年头人心惶惶的，就本宅这主人也有点害怕。一看来俩陌生人，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哪敢收留啊。但是郭松龄说的十分中肯，哪怕凉饭的我们吃一口也行，多给钱。没带着钱，郭松龄把一块金表拿出来，24开金的链子镶着宝石，这块金表就平值也值3000块大洋啊，可到现在仅能换顿饭吃，求人家开恩能收留一晚上。不是有那么句话，钱能通神吗？这主人一掂量这分量，这金的，这表也太好点了，叫不出什么牌子来，但知道是好玩意儿，说这样吧，可以给你们点饭吃，水有的是，你们管够喝，你可不能在我家待着。一会儿过一波军队，一会儿来一波，谁知干什么的？听说抓人，这玩意儿为你们，我再受了株连，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了。哎，但是这么办吧，我们后院有个菜窖，你们到菜窖里过夜去吧。明儿早早的，你们快走啊！我这舍命帮你们一把。郭松龄是千恩万谢，总算吃了顿凉饭，喝了一肚子凉水。两口子不敢在屋待着，就进了后院的菜窖了。这个菜窖还不小，里边土豆、白菜、萝卜什么都有，一进来这个味儿呛鼻子。夫妻两个人就得忍着，到里边肩并肩往地上一坐，靠在白菜上把眼闭上。 那老乡啊就把菜窖那上的门关严了，拿破扇布一盖。郭松龄到了现在一句话也没有了，心是空的，脑袋是透明的。可有时候他也想，想什么呢？恨那位倒戈将军冯玉祥。咱们欠字画押说的清楚，你从热河出兵，从侧翼攻打张作霖，我从正面进攻。可打了这么些日子，没见国民军一兵一卒。你想安兵不动，看我的哈哈笑啊，冯玉祥啊，我之所以失败，跟你有一定的关系。看来人心叵测，真叫人琢磨不透啊。另外他恨日本鬼子，要没有日本鬼子给帮忙，张作霖早垮台了。虽然说我郭松龄失败了，我不服啊，我呀，老天有眼，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他媳妇抱着他胳膊，把头枕到他肩膀上，闭着眼睛也在胡思乱想。连日来逃难，又累又乏呀。想了一阵，脑袋一发木，两口子都睡了。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就听外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有人没有？郭松龄从梦中惊醒，他夫人也醒了，两个人支棱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哎呀，来了不少人，人也喊，马也叫，紧跟着就听见脚步声从远而近。在哪儿呢？
3: 老总啊，来俩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就在这菜窖里头
2: 包围。刹那间，郭松龄脑袋嗡了一声，完了，彻底的完了，被人家发现了。那位说上面来的是谁呀？是黑龙江骑兵。

0: 一个旅长叫王永清，他是吴俊生手下的一个旅长。这个王永清啊，也是柳子的一个头头，多年的红胡子，后来受了收编了，被任命为团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又提升为旅长。这次吴俊生从黑龙江来支援张作霖，把他给带来了。可这个王永清呢，也是个官迷，野心很大很大的，他早就盘算好了，只有把郭松龄亲手抓住，才能受到大帅的重赏，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呢，那有多光彩呀。他派出侦察兵四代侦察，后来有人向他举报说，郭松龄化妆成老百姓，带了几个人，坐了一辆马车奔西边下去了，故此他率骑兵在后头追，追了两天一夜没追上，一般人都泄气了啊，他不去，穷追不舍，又追到老达房村，到这挨门挨户的搜查呀，搜查到这家里，这家的主人能不害怕吗？那大兵拿着大枪，上着刺刀，在胸脯前一晃，吓得就跪下，就说实话了：“哎，是来俩人，一男一女，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躲到我们家菜窖里去了。他身上还带着枪，我不敢不听。”哎，王永清一看有门，有门啊，肯定是郭松龄。就这么的，命令大兵把菜窖包围了。有几个大兵过去，用刺刀一挑，把门扇布全给挑开了。光线射到菜窖里头，王永清的枪口对着菜窖的门，就在外头喊上了：“郭松龄，郭鬼子，你已经被暴露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我给你3分钟时间，你要再不出来，我可扔炸弹了。”准备，炸弹就是手榴弹。郭松龄夫妻在里边听得真真的，那能不出去吗？还得叫人家进来掏啊。还有人问郭松龄，不是带着家伙呢吗？是，带了一支枪牌撸子，现在仅剩下3粒子弹。在这个处境下，那手枪不如烧火棍，显着威力也太小太小了，无谓的反抗已经没必要了。郭松龄哈着腰站起来，拽了一下他的妻子，夫妻二人一前一后是走出菜窖。这阵天哪，似亮似不亮，但这雪反映的这个白光看得非常清楚。王永清先是往后退了2步，双枪逼着郭松龄，后来往跟前又凑合凑合，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哎呦，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郭总司令，哎呦，韩夫人，真是你们夫妻，哈哈哈哈。当兵的往上一闯，单三扣双三扣，把这对夫妻是五花大绑。王永清告诉拖到马上带回西民府，另外王永清命人马上发电向大帅报喜。翻回头单说张作霖坐在老虎厅，就听见那战报一个挨着一个，喜信是不断传来。最后报告上说，郭松龄全线溃退，郭鬼子落荒逃走，我军全面胜利。哈哈，来人呐，给我计算计算，这郭鬼子从滦州折腾那天起到今天 多日子？报告大帅，一共是30天，一个月。兔子尾巴也太短点儿了。好啊，自己找的，传我的命令。有能活捉郭鬼子的，赏大洋8万块；提头来见的，赏8000块。通缉令传下去了。就在转过天来，也就是1925年民国14年12月25早10点，电报来了，在老达房菜窖活擒郭松龄夫妻。张作霖呢，怕看错了，让副官长连读了3遍，确切无疑了。张作霖站起来了，好，好啊！我说抓他的是谁？是骑兵旅的旅长王永清，我提升他为军长，立了大功了，大洋加倍给。哟，人们听着这个信儿，哎呀，纷纷前来祝贺，大帅府车水马龙啊，杨雨婷啊，张作相、吴俊生啊，孙烈臣呐、啊，张景惠，这老爷把这掀进了老虎厅了，一个个全是笑脸，恭喜大帅，贺喜大帅，郭鬼子落入法网了，大帅洪福齐天，大帅您真是逢凶化吉。谢中尉，谢中尉，谢中尉。杨雨婷挤过来了，大帅，既把郭鬼子夫妻抓住，您怎么打算的？
1: 那有什么说的，
0: 马上发电让王永清把他们借来奉天，我要亲自审问。我指着鼻子，我要问问他为什么反对我。我对他哪点亏待了？你们在座的诸公可能有知道的，他妈是个穷小子出身的，捡过煤渣，吃不了一顿饱饭的，夹着个破行李来的，拿着俩插缸，还有一个煤把的，来到我的奉天，我一次就批给他大洋2500块，给他买房子、置行头，让他七财子路。后来拽着小辫往上提了他，又叫他做了少校高参，又叫他做了高级教官。以后大家都知道，我要提升他为参谋长、旅长、副军长，直到现在的军团长。各位啊，教什么也不能教人呐，这小子纯粹是个白眼狼啊！我要掏出他的心，我看看是黑的是红的。排便，把他接到奉天来。那边就起了身了。杨雨婷眼睛转了转了，大帅，我还有半截话没交代清楚，你说吧，什么事儿？这现在虽然说把郭鬼子打败了，局部战斗尚未结束，散兵游勇到处皆是，郭鬼子掌握兵权数载，也交下了不少人呢。那个路上并不太平，要把他借到奉天来，这道也不近呢，万一在路上再被人给劫了去，这得而复失，那是千古的遗憾呢。大帅，您说呢？
1: 你的意思呢？
0: 您问他不问他不也那么回事吗？您顶多问他，他没词儿了，那您还能把他如何呢？我的意思，就地处决吧。
1: 好吧，就听你的，传我的命令，告诉王永清，把郭鬼子两口子就地枪毙。
0: 秘书转身刚要走，张作霖又补充一句：“回来，下边再追上。”
1: 要把尸体

论回奉天，我要亲自验看。啊，是是是是。命令一下，郭松龄将军就结束了一生。说他死在王永清的枪下，还不如说死到张作霖的枪下，一回事儿。郭松龄死了，他失败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准备的不成熟。你想，面对强敌张作霖，那是东北王啊，统治东北那么多年，盘根错节，势力雄厚啊。你一个郭松龄，你怎么能对付得了张作霖？要说他不自量力也不算过分。第二，日本人插手，郭松龄呢就犯了个错误，当时应当把日本人给摁住，采取什么手段，起码让日本人不帮助张作霖，这事儿也好办。第三，冯玉祥把他给耍了，名义上是联军，实质在热河按兵不动，看他哈哈笑。这第四点，他枪毙了江登选也是一大失误。你要说这怎么解释呢？江登选是安徽督军，张作霖手下的大红人，仅次于杨宇霆。但江登选这人呢，据说还不错，还不错呀，在那些军阀当中品德比别人都强，是个大好人，高级军官下级军官都能跟他处得来，他平时很少摆官架子，当然也贪污，也搞小老婆，相比之下比别人强得多得多，人缘特别好，而且江登选的朋友也特别多，叫郭松龄给枪毙了，这一下丧失了人心。叫滦州起义的那些人，在场目睹者都有多一半不忿的，只是出于那种情况不得不跟着郭松龄所谓的起义，结果在半道上都开小差了。另外邹作华的炮兵司令到时候竟打哑巴炮，这也是一个原因。总而言之吧，郭松龄错过了机会，错用了人，几个错铸成他必失败不可。翻回头单说少帅张学良，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驻扎在兴隆殿，没敢回奉天。当他听说郭松龄被捕的时候，张学良眼泪都掉下来，哎呀，这怎么办？肯定茂臣是活不了了。想求情吗？不敢。想救吗？没招。据当时一位副官长回忆说，当时张学良征求过他的意见，让他想方设法派出一支人马，在半路上把郭松龄夫妻给接到兴隆殿。这副官长曾经问过少帅，把他接来您打算怎么安排呢？张学良曾经说过，我呀把他放了，让他流亡海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他反对我父亲也是事出有因。哎，您听这话，张学良到了这时候对郭松龄还抱有同情心。还有人介绍，到了张学良将军晚年在台北的时候，有朋友向他问及当年郭松龄的事儿，这位老先生还非常难过呀，说郭松龄是难得的人才，他的死使我损失了一位良师益友。可见少帅对郭松龄是恋恋不舍。后来听说郭松龄在半道被杀了，张学良痛哭失声。
大伙劝吧，少帅别难过了，这也不怪您，您对郭茂臣仁至义尽，那他一条道跑得黑，这叫自食其果呀，跟您毫没有关系啊，这是死催的。另外张学良这心呢，踢他嗓子眼儿啊，郭松龄是完了，我爹那脾气能跟我玩得了吗？哎呀，我这后果都不堪设想啊，他说人家非得收拾我不可呀，忍着吧。真没出张学良所料，大帅府张灯结彩，热烈祝贺呀。等把郭松龄夫妻的尸体运回到奉天，张作霖领着文武大员亲自验看，一看没错，张作霖传话把郭松龄夫妻尸体送到小河堰暴尸三日，让天下人都看一看他什么下场。言下之意，反对我张作霖的就是这个下场。与此同时，张作霖恨得牙根痒痒，就想起张学良来了。小六子，现在什么事儿都没了，我岂能放过你？该着咱们爷俩呀算清这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走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村子？啊，狼！
1: 哎呀！虎子，虎子，
2: 别伤人！
3: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3: 阿伯，我来找我爸。
2: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3: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3: 嗯。
2: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1: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2: 啊，
0: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1: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1: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0: 那可不行啊！
1: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0: 来来来，
1: 你看哈。
3: 钢琴，哎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4: 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
1: 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1: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
5: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6: 爸，
5: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没事儿，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坐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哎，注意注意，
5: 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这
5: 都靠后。

0: 老张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干啥？

0: 哎，行了，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保重，
12: 保重。
8: 回去吧，回去吧，
13: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0: 哎呦，
3: 菊凡，
0: 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0: 了。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2: 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1: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

0: 我。
1: 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重大二级。
3: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喂，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5: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

0: 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1: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3: 哦，
2: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4: 太好了，
0: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啊，
0: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5: 啊，
0: 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
5: 啊，
6: 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5: 哎呦，
6: 哎，老英雄，
5: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5: 哦，
6: 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5: 真是
6: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8: 好，好。

0: 我们要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漠，穿过大 哎呀，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
6: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5: 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7: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8: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7: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8: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7: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8: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

0: 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打，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打，出发。
5: 姚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你娘最好的保
8: 护他，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是不是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呀？刀叉拿来呀！
0: 我拿。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了。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行
3: 吧。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跳一篇。哎，来，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3: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3: 错了，看个剧本。
1: 看剧本。
3: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
2: 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3: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3: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3: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4: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还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4: 媳妇儿
2: 也不是我媳妇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4: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嗯，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0: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呀，哦，
5: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6: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5: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5: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7: 我不敢
6: 啊。我去炸。
5: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7: 哎呀，
5: 那可不行啊！
6: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5: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6: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6: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5: 哎呀，老张
6: 啊，
5: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6: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6: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6: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6: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头
5: 啊，
6: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5: 都靠后！

0: 老张呢？
1: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哎，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哎、老张、哎、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这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7: 保重啊！
8: 慢走，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

0: 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1: 哎，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3: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4: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0: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3: 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
0: 哎，
2: 我把你放下来啊。
0: 哎
2: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2: 哎。
5: 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0: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
2: 哎，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给你，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脚不能坐，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我们重大降雨量2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二等功。

0: 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2: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哎，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6: 听说了吗？张福兴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
10: 我还听说呀。啊，
9: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兴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2: 老英雄，哎，
0: 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2: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冯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0: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报名去恩施，
8: 就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你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呦，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

0: 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题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题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题？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这就还这。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对。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它，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你啥呀？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风雨浇，多人扶手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费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跟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它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呀，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找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就，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哥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嗯，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嗯，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儿，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 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又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笔成样，
1: 作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吗？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吧。
0: 嗯，
1: 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谁为，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阿凡提冲这骑驴的

0: 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1: 怎么还骑驴呢？
0: 说错了吗？
1: 什么呀？
0: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哎，骑鸟的。
1: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0: 他们骑对了。
1: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0: 你啊，
1: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0: 哎呦
1: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0: 哦，对，
1: 这个人
0: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1: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0: 凭什么呀？
1: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0: 甭来这套，
1: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0: 什么叫演个人呢？
1: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0: 演个人物呢、那个、
1: 哎，对了，
0: 哦，
1: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0: 你先说这，
1: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0: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1: 对，
0: 粤语是什么呀？
1: 我问你、嗯，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1: 对了，粤语。
0: 香港话粤，河南话。
1: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1: 对了，就是粤语。
0: 哦，河南话，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1: 都是粤语。
0: 哦，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啊、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好看，知道吗？
0: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现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这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哎，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你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哎，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拿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
1: 杰克。 这是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这是
1: 看见了，
0: 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怜可怜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白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1: 行，
0: 这玩意死了嘞。

0: 哎，你没淹死是勒死你。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接客儿，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啊。
1: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摊儿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化笑，美貌佳人儿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

0: 你是写字的？
1: 我也不是写字的。
0: 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赓续英烈精神，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交通运输保障等相关工作情况。最美边境礼行延边国331文明行车驿站启动仪式在珲春市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图门江畔祭哀思，丰碑矗立祭忠魂。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珲春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赓续英烈精神，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珲春市烈士陵园苍松翠柏环绕，烈士纪念碑庄严肃穆。珲春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等领导同志，老战士、老同志代表、烈士家属、机关干部、部队官兵、青少年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整齐列队，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敬献花篮仪式。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就位，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激昂的国歌回荡在陵园上空。国歌结束，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所有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寄托无限哀思。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嘹亮歌声传递出少年一代继承先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的信念。伴随着深情庄重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在场领导缓步

0: 随后，全体人员向烈士纪念碑三鞠躬。并依次向先烈敬献鲜花，瞻仰英烈墙，追忆革命先烈浴血抗争、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
1: 作为珲春法院干警，下一步我将和同事们一道继承先烈遗志，厚植司法为民情怀，让每一次裁判传递温度，让正义可感可及，以忠诚干净担当守护边疆安宁，以公正司法服务人民。
2: 下一步，玉林社区将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宣传，讲好先烈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引导辖区居民和青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建设美好社区的实际行动。
3: 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深深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英雄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后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不辜负英雄们的付出。
4: 英烈们用热血铸就了和平，我们要接过英烈们的精神火炬，在岗位上尽职尽责，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0: 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交通运输保障等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各项重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稳定市场供应，保障出行通畅，确保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朴哲万一行先后来到珲春金厦国际广场、珲春市人民医院、高铁珲春站、珲春国际客运站等地，详细了解商贸流通安全、生活物资储备供应、医疗救治保障、应急值守、客流疏导、运力调配和消防安全等情况。朴哲万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聚焦商贸、交通、消防、医疗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朴哲万要求，商务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市场监测预警，加大粮油、肉蛋、奶菜等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和储备力度，严把商品质量安全关，稳定市场价格，保障广大群众消费需求。铁路客运部门要切实优化交通运输组织，科学调配运力，加强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各行业主管单位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关亚飞等参加上述活动。9月30号，由延边州委宣传部主办的“最美边境礼行延边”国331文明行车驿站启动仪式在珲春市举行。来自交通行业、自驾车友、外卖骑手、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等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延边文明交通服务体系全新升级。作为礼仪延边文明风尚边境行系列活动中的文明出行板块，最美边境礼行延边活动一开场就吸引了当地群众和众多游客。活动在开场舞《花之梦》中温情启幕，瞬间点燃现场气氛，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文明向善、温暖积极的基调。活动现场发布了礼仪延边文明行车驿站打卡计划，全域布局国331延边段五大文明行车服务站点，涵盖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图门一生一世月情湾爱情主题景区、龙井古树咖啡驿站、合龙军舰山旅游驿站、安图头山村客服中心等地。据了解，连续6个月无交通违法行为的驾驶员可参与各站点打卡活动，兑换专属礼仪延边文明自驾礼包，引导广大驾驶人自觉守法出行、文明行车、礼让通行，让崇德守规成为边境道路出行新风尚。
5: 在以后行车途中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行驶斑马线前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向车外丢弃杂物，带动家人亲朋好友共同抵制交通陋习，劝导身边不文明交通行为。
6: 此次 G331 文明行车驿站正式揭牌启用，既全方位提升边境道路文明治理水平，也让文明新风随车轮流转伴旅途延伸，让崇德首里成为千里边关最动人的流动风景。
0: 为持续擦亮礼仪延边道德品牌，助力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提质增效，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礼仪文化与边境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延边周委宣传部精心策划推出专项系列活动，聚焦文明出行、文明旅游、文明餐饮三大核心主题，在全州重点边境县市同步开展礼行、礼游、礼食系列特色分享活动，全方位涵养边境文明新风。金秋九月，岁满田畴，当前珲春市秋收工作全面有序铺开，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户、农机服务队全力开展粮食收割、晾晒、归仓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今年以来，珲春市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落实田间管护、农技指导、防灾减灾等各项举措，粮食长势良好，丰收态势稳定。秋收期间，珲春市统筹推进机械化收割、秋收安全生产、秸秆综合利用、秋收防火等重点工作，全力提速秋收进度，保障秋收质量，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难题答疑，助力农户科学秋收、减损增收。9月29号，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延边语言文字工作成果展珲春巡展为主题的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群众性宣传活动举行。活动现场，珲春市20院集团校、4中集团校、1小集团校、3中集团校、4大教育集团校分别围绕推普与传统文化、科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防教育4大板块依次开展文化主题成果展示。与此同时，延边语言文字工作成果巡展同步面向参观者开放，展览设置了语言文字工作成果书法展示、非遗实操互动，参观者驻足观看周集语言文字工作成果展板，聆听讲解员细致解说。书法展区则陈列各类书法作品，并有现场书写展示，满足民间沙绘、面具彩绘、剪纸、敦绣、颜彩石画、鱼式绒花等多项非遗技艺现场实操，广大师生近距离体验传统技艺，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7: 参加这个活动我无比开心，今后我会讲好普通话，说普通话，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0: 此次活动由珲春市教育局组织开展，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结合起来，进一步营造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社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8: 日前，珲春市建海街道保安社区举办了党建引领聚民心、邻里同心筑家园主题活动，以文艺演出与趣味运动会相结合的方式，让社区居民们欢聚一堂，共迎国庆佳节。
9: 在家门口呢，就能看到文艺演出，还能参加趣味游戏，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我们老年人特别开心。
8: 近日，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举办了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首届校园文艺展演，以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师生们以艺抒怀，以艺通心，深情礼赞祖国，共贺盛世华诞。
10: 能站上艺术节的舞台展示自己，我特别开心，和伙伴们一起展示，享受舞台的每一刻，这会是一段难忘又美好的回忆。
11: 对俄免签一周年，绥芬河口岸出入境游客大幅增长。免签政策实施以来，绥芬河口岸出入境外籍游客人数呈现爆发式增长。2026年上半年，绥芬河接待旅游总人数达

0: 170.3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18.7亿元，同比增长12.8%。更亮眼的是，依托免签通关便利化政策，口岸进出境外籍游客近14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89.8%。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大家好，欢迎来和我一起关注天气。在我们东北地区呢，很多人都喜欢用金九银十来形容对这个季节的偏爱。除了农作物丰收，天高云淡，最舒适的就是这个季节的气温变化了。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间，天气都凉快了不少。尤其是最近受冷空气影响，降雨天气频繁出现，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已经是丝毫感受不到夏日残留的气息了。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时晴，6到18度。遵化多云有时晴，1到17度。哈达门多云有时晴，5到19度。羊泡多云有时晴，7到20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6到18度。静信多云有时晴，7到20度。板石多云有时晴，6到18度。三家子多云有时晴，7到20度。英安多云有时晴，7到19度。密江多云有时晴，5到18度。房川多云有时晴，9到17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夜访斋藤，两个人就目前的形势充分交换了意见。那张作霖还吹呢，摇头晃脑说，我们奉军，我指挥的军队完全有把握击溃郭松龄的叛军。斋藤冷笑了两声，上将军不要演戏喽，我们的情报机关掌握了最确切的信息，你们奉军完了，完了，敌不住郭松龄的叛军。如果张将军希望大日本帝国帮忙的话，那不难，只要你答应几个小小的条件，再签上一个字，我们就达成了协议。张作霖心里说话，麻了巴子的，小日本啊，专门趁火打劫。现在我正在用人之际啊，我听听他说什么。好啊，请问斋藤先生都有哪些条件，请看。人家都印好了，往张作霖面前一推，张作霖也没看，让旁边带来的日本顾问听也，注字注句给他讲解。他眯缝着眼听着，这听也是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就是中国话呀说的相当流利，有名的中国通。他往前凑了凑，给张作霖读。张将军您注意听着，一共是四条啊，我听见了，说吧。一，

0: 有点苛刻吧，好像原政府二十一条的翻版，对不对？上将军，哟西，说的千真万确。你们中国人有句话，无利不起早嘛。那么大日本帝国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你总不能叫我们白费劲吧？哎，我们得索取点报酬吧，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应该的事嘛。上将军，上述所读您同意吗？
1: 这个，哎，我还有点事儿，打听清楚了再说。你们准备出动多少万军队？我得摸摸底。
0: 啊，那根据实际情况喽。郭松龄的叛军相当相当厉害啊，人少了怎么能行呢？大日本帝国关东军总部决定出兵，这个数40000，
2: 对，
0: 往少说出动40000军队。因此我们才要求了这几个条件，何去何从，请上将军好好考虑考虑。常作霖一想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如果跟东洋人闹僵了，这事儿还不好办呢。他在跟郭鬼子勾搭连环，穿一条连裆裤翻过头对付我，我老张的天下就得丢啊。
1: 豁出去了，好，我同意。
0: 哟西，我相信上将军是明白人，我们这次的会晤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说着话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问张作霖什么时候签字画押履行正式手续。张作霖呢，心眼儿最多呀，假装考虑考虑。哎呀，斋藤先生，我把话说清楚，按理说这些条件我作为东北的一个将军无权签字，我代表不了中央政府，但是现在是战乱时代，我要再派人上中央政府再提出书面请求再交涉，往返就不知拖延多少时，对不对呢？为了快，我可以签字，但仅能代表我个人，不能代表我的政府。只要你相信我就可以，我现在就可以签字。斋藤琢磨琢磨，嗯，也好，夜长梦多，迟则生变，那么就由你以个人的名义签字吧。张作霖呢留了一手，心说早晚这蜡我不能做呀，我个人签字顶个啥呀，我不代表中央政府，这话我说得非常清楚，到时候脑瓜一扑了我就说话不算数。嗯，到那时候咱们再说。要不说张作霖到了后文书跟日本的关系既是互相利用，矛盾还越来越尖锐，直到最后日本人发现张作霖成为绊脚石，这才下决心在皇姑屯把他给炸死。当然这是以后的书咱们再详细说，现在张作霖代表他个人签了字了。 这斋藤呢心满意足，总算奉命完满地完成了任务，
1: 二次跟张作霖握手，张作霖起身告辞要走。
0: 慢，上将军何必呢，有大日本帝国给你做靠山，你就不必惊慌了，我确保奉天东三省平安无事。来来来，利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光，欢乐欢乐吧。

0: 斋藤，连击了三掌，唰啦，木质隔扇门一开，十几个天仙一样的日本艺妓姗姗而来，把他们围到中间，是弹拉歌舞，频频敬酒。就这样，张作霖一直玩得快天亮，这才带着听野起身告辞。临走之时，千叮咛万嘱咐，让斋藤转告白川司令官，立刻采取行动。斋藤说：“你放心吧，今天我就返回大连。”张作霖回奉天听信儿，咱不说，单说斋藤，坐上特别快车到了大连，见着司令长官白川，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张作霖的签字往上一写。白川先皱着眉，认为这手续能合适吗？张作霖是以个人的名义签的字，这有法律效力吗？但是呢，斋藤给他解释说，这个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张作霖既是东三省，东三省既是张作霖，满蒙地区就是他的天下，他签了字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这本身就合乎法律手续了。白川一想，可也是，四平文书官平印，到了时候不怕你张作霖说话不算数啊！马上他以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呼吁，要求内阁，要求政府批准他们的军事行动。没过三天，日本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最后授权给白川，可以调兵遣将，公开支持张作霖。军事行动不能容缓呐。所以呢，白川接到政府的训令之后，马上抄起电话来调兵遣将。一，把日本关东军驻在辽阳的第十师团马上调进奉天，那一个师团也好几千人呢，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马上调铁岭、开原、步、骑、炮三个连队进驻奉天，同时还命令所有在奉天的日本在乡军人马上应召入伍。在乡军人呢，就好像咱的服务员转业退伍军人，跟那意思差不多。过去你当过兵，你当过官，不管什么兵种，马上报到，发给你枪，要投入战斗。就这样，白川感觉到心里还没有底，怎么办呢？又从朝鲜抽调了3500名精锐士兵支援满洲，沿铁路沿线布防。咱这么说吧，一时之间奉天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经过拼凑，日本的武装力量超过了13000人。另外呢，日本人为了阻止国军进入奉天，所有的村庄镇店全插上膏药旗，意思是说这地方属于我们日本人的，中国军队不准随便通过，不取得我们日本人的同意，那我们要武力相待。铁路沿线各条街道，到了城边，哎呀，到处都是日本兵。同时呢，白川以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郭松龄、张作霖发出警告。那要说怎么还给张作霖发警告呢？这谁都明白，这就是表面文章，实质重点是对付郭松龄。电报大致的意思是说，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地区驻有臣民数十万众，经营各种和平事业，因之权力和利益颇为重大，如发生战斗和政乱， 无疑将毁损帝国之利，作为军人职责所在，绝不能听之任之。特警告贵军，悬崖勒马，保持冷静，如万一不幸，本司令官将采取必要之措施。
1: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您听这词儿有多么强横，
0: 多么野蛮，公开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毫不隐晦，言下之意，不听我的劝告，日本军队将苏诸武力直接参战。
1: 哎呀，这个警告发出来之后，张作霖的腰板顿时就硬实起来。
0: 张作霖在大帅府点点头，罢了，日本人说得出干得出，够意思。谈判刚刚结束，我签的字墨水未干，大兵就出动了。嘿嘿，郭松龄啊，郭鬼子，你就等着倒霉吧，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张作霖利用这个机会急忙也调兵遣将啊，好保护奉天。咱翻回来再说郭松龄，郭松龄正在锦州呢，接着日本的警告信之后，郭松龄气得把桌子一拍，啪，无耻，这简直是公开的侵略行为呀！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你管得着吗？他马上让参谋长邹作华代表他给日本回了电报，而且也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关东军本身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我们双方的条约明确规定，日本守备队职权只限于租界地和铁路沿线，而你们现在的做法大大的超越了这个范围，因此我不能接受，奉劝日本军队保持冷静，要求你们严守中立，否则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贵国承担。郭松龄还真不听邪呀！电报发出去之后，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采取行动，兵贵神速，马上从锦州出兵，以最快的速度把奉天给我拿下来。还是那句话，一声令下如山倒啊！郭军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啊！这一下就干到新民了，奉军死守新民，展开了肉搏战，几经拉锯，最后新民也都丢了，落在郭军之手。新民要丢了，就到了奉天眼皮底下了，等于把大门摘下去了，于是奉天为之震动啊。张作霖得着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呀，怎么搞的，妈了个巴着的，可惜手下这么多军队，怎么连个郭鬼子都挡不住呢？日本人咋呼了半天，他妈都跑哪儿去了？这不完了吗？这个消息传到奉天之后，奉天一阵大乱呢，士农工商谁也过不下日子去了，逃难的逃难，逃荒的逃荒啊，英美法日租界地真是好买卖，所有的老百姓全往租界地里跑啊，那租界地里的旅馆一夜之间就涨了20多倍，原来1块钱住一晚上，现在就20多块钱住一晚上，就那样也爆满，走廊里也住满了人，甚至连厕所都蹲满了人呢。有的人租不着房子怎么办呢？夜宿街道，哪怕在电线杆子底下也保险，
1: 你看在这个租界地里一蹲，中国军队不敢进去，炮弹不敢往这儿落，能保住生命财产的安全呢。再说郭松龄兵占新民府之后，趾高气扬，高兴得不得了啊，立刻召集军事会议，分兵三路，一路率领精兵扑奔营口，迂回包围奉天，一路猛扑铁岭包围奉天。他从正面新民府出兵攻打奉天，这三路大军全派好了，郭松龄掐手指头算了算，现在是1925年12月21，也就是说25号之前我就能坐在大帅府。结果他想错了，首先他的第一军在到达营口之时跟日本军发生了摩擦，这营口遍地都是日本军队，插着高耀旗，国军刚到，日本军队就迎上来了，而且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告诉国军现在这个地区属于日本势力保护区之内，禁止中国军队在这儿通过，马上退回去，不准进入营口市区。国军的军长一听也气坏了，跟日本人吵吵了一顿，但是日本人蛮横无理，铁甲车都准备好了，大炮轻重机枪也准备好了，一旦闹翻了就得开火，现在不是对张作霖军队开战了，是跟日本人直接交战了，问题相当严重啊。一军军长冷静地想了想，我们郭总司令没授权我跟日本人交火，我便自找麻烦了，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干脆我撤回去，因此这路失败了。说铁岭这路，第二方面军刚到了铁岭，又遇上日本军队的竹篮，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我们的防区，中国军队不准越过，你们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不然的话那我们就枪得给炮得给。第二方面军一看没有办法，此路不通，也撤回来了，因此郭松龄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郭松龄绝不甘心呐，心说既然小日本直接插手了，别的地方过不去，我从正面打巨流河，这你横没说的了吧。因此他集中几万人马这猛攻巨流河。咱们单说张作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喜信传来，形势为之一变。一，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率领一个骑兵师背道而来呀，像旋风一样已经开到奉天。这一个骑兵师对他来讲真是救命稻草啊！紧跟着张作相手使残兵败将28000多人从锦州方面迂回回到奉天。第三，张学良从山海关退回来之时带了10000多人马也集中到奉天。这几路人马凑在一块儿那也好几万呢。在眼识下对张作霖来说无疑等于一针强心剂。嘿，张作霖一拍大腿，妥了，这回我老张什么也不怕了，请把吴督军坐相老弟请进屋来。时间不大，吴俊升、张作相喘着气儿，拎着帽子来到老虎厅见张作霖。大帅，大帅，大帅受惊了，大帅受惊了。

0: 坐坐坐坐，妈了个巴子的，有啥受惊不受惊的？我听人家说书先生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戏，哎，台上是戏，台下是戏，里里外外就是唱戏。如今咱这戏没唱好，郭鬼子不爱看，那咱就下台让他唱呗，那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呢，他妈这小子不自量力，把矛头对准我，想要造反。哈哈哈哈，我早就胸有成竹，他是自寻死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在老虎厅接见张作相和吴俊生，为了安定军心呢，张作霖违心的还吹了一通。其实他心里胆小，嘴不那么说。咱们前文书都讲了，吴太太把东西都装上汽车，用扇布都蒙上了，劝张作霖及早离开奉天，都到了这份上了。张作霖也犹豫不决，后来经过反复的思考，不能走。张作霖一想，我要一走了，完了，我这根棍儿算立不住了，往后呼之不灵，是威信扫地。怎么说我也得坚持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再逃到大连，或者坐轮船逃到海外。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同时呢，这张作霖呢，背着旁人不知道，让贴身保镖，也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把自己的好朋友、最相信的包俊峰给找来了。包俊峰啊，是个盲人，是算卦的。张作霖在不得地的时候上过青马坎，也找他算过卦，说他算的灵。日后呢，遇上为难招窄犹豫不决的事儿，都请他给算一卦。据张作霖说嘛，算的相当灵了。现在紧要关头，他举棋不定，因此又把包俊峰包先生请进帅府，外人不得而知啊。见着面之后，张作霖挺客气，包先生，现在的形势大概你也清楚啊，大帅，清楚清楚，我完全知道。既然这样，你给我算上一卦，你看看是吉呀、还是凶？包俊峰说：“这么办吧，您那抽个贴吧，这玩意儿来得快的。”张作霖信手就抽了个贴，这贴上有四句话，四句话的意思是。乌云遮月不久长，桃红柳绿好风光，关羽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张作霖听完之后不明白，我说包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帅，这个贴是大吉大利呀、那就说明大帅洪福七天，转危为安。您放心吧，奉天万无一失。是吗，包先生？这卦你要给我算灵了，没旁的说的，我给您大洋3000块。哎呀，多谢大帅赏赐，多谢。哎，不，现在不能给，多咱把郭鬼子消灭之后我才能给呢。大帅，您有这句话我就领情了，不过我再奉送大帅一句话，您是天下的福将，多咱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没事儿，您放心。

0: 你看这个包俊芳多能白活呀。后来张作霖黄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他也不给算了，他也算不出来了。那是后话，咱不说。人呢，到了这个份上，哎，一听着这样的话，无限的安慰，精神上有了靠山了。张作霖就像吃了一颗顺气丸，所以打对包俊峰走了，他睡了2个钟头安稳的觉。哪知道第二天喜信传来，吴俊生、张作相、张学良都回来了，只是张学良没敢见他爹的面，现在还在前线呢。吴俊生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这张作霖先吹了一通，然后把军用地图铺到桌子上。二位啊，你们看看怎么办吧。这个仗咱怎么打？郭鬼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咱眼皮底下来了。如今占领了新民府，如果照这样下去，奉天可就危险了。这两个人看了看，大帅啊，我们建议分兵三路对付郭鬼子。至于这三路人马怎么调配，那听大帅您的。好吧，要这么说，我命令吴督军为左翼，率领你的骑兵师，攻打白旗堡，抄郭鬼子的左翼。左相啊，你领着你本部人马为右翼，出兵打高台山，打他的侧翼。正面中路嘛，妈了个巴子的，小六子没敢回来哈，传我的命令，让小六子为中路总指挥，让他戴罪给我立功。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打完仗再说。让他带本部人马从正面防守巨流河，就这样决定了。遵命，遵命。开完碰头会之后，马上组织军队开赴前线，这是刻不容缓呢。单说张学良得着他爹的命令之后，把部队组织好了，在巨流河一线挖战壕，准备着大炮。战前张学良也做了动员呢，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隔着河对面就是郭松龄，良师益友，两个人相处7、8年，形影不离，到头来闹了个决裂。张学良心如刀绞一般，但是还没有办法。到了战场上，你死我活呀，不容再犹豫了。张少帅在战地做了动员报告之后，有人给出的主意：少帅啊，对面的军队都是老张家培养出来的，对大帅少帅有一定的感情，少帅，我们出个主意，能不能想瓦解他的军心？怎么瓦解？用飞机撒传单，让他们放下武器，回到亲人一边来，这是攻心战。不采取这个办法不好办呢。另外呢，弄点大喇叭，隔河喊话。少帅，只要您说话，对面能听见您的声音，我相信，就等于10000门大炮啊。兵无斗志，将无战心，主动放下武器，郭鬼子呼之不灵，那咱是非打胜不可了。哎，张学良一听这主意还真好，马上叫副官密稿，他审阅之后批准了，印发，指派飞机散发传单。这飞机啊，低空盘旋呐，在郭军的阵地刷刷刷，这红绿传单就撒下去了。落到郭军的手中，能不看吗？绝大多数的人见着传单一看， 眼泪掉下来了。倒不是说对张家父子怎么怎么有感情，父老姐妹亲人都在这块土地上，现在亲人都盼着自己回去，这玩意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啊？到头来家破人亡，一家人不能团聚呀，因此兵无斗志，人们厌战了。这战壕里面仨一群俩一伙交头接耳叽叽咕咕的，当天就不少人放弃武器开了小差。这还不说，到了晚上，张学良立在阵地最前沿，扯着嗓子隔着巨流河喊话呀：国军弟兄们，我是张汉卿啊，弟兄们不要跟郭松龄干了，你们这样做是死路一条啊，大帅对你们绝不责怪啊，罪在郭茂臣一人身上，愚者既往不咎，欢迎弟兄们放下武器回到这边来，不但没有罪，相反你们还有功劳，我们欢迎中尉啊，不要打了。张学良喊完，别人喊，这一晚上不带断的，几百架大喇叭筒子嗷嗷嗷这么喊，这叫攻心战啊。国军这一下就乱了阵脚了。第二天，郭松龄得着报告了，亲自视察阵地，到阵地一看，不好，初步统计，这一夜之间逃走的就将近20,000来人，那可不是个小数目。郭松龄大吃一惊，好啊，张汉卿啊，你诚心拆我的台，这是软刀子扎人。他跟参谋长炮兵司令邹作华一商议，怎么办，兵贵神速，别等了，越拖对咱越没利，因此郭松龄下达全面进攻令，拿着指挥刀拎着手枪在前沿阵地督战呢。刹那之间万炮齐鸣，打的是天翻地覆，两军就展开了激战。郭松龄在这督队，谁敢不打？可是没想到正在这紧要关头，日本人插了手了，日本的炮兵连队开上来了，表面上穿的是张作霖军队的服装，不过呢带个白袖标，以示区别。日本的炮兵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打野准炮的威力也大，这一个连队拉上来了，大炮这一叫，百发百中，郭军伤亡惨重。张学良一看也抖起了精神，命令飞行队马上出击，轰炸郭军的后方。激战进行了一天，一直打到日没西山的时候，没想到吴俊生的骑兵攻占高台山，掐断了郭军的后路，张作相的人马也迂回上来了，占领了兴隆店一带，也掐断他的归路。没想到在这么个危机的时刻，热河的汤二虎率领骑兵也赶到了，在后的奇袭新民，一下子把新民府给夺过去了。现在郭松龄是三面受敌呀，连退路都没了，形势为之骤变。偏偏在这时候，邹作华那位炮兵司令一琢磨，完了，完了，我从心往外不反对张作霖，更不反对张汉卿， 只是让郭茂臣逼得没有办法，我签了字了。我准知的得有这么一天，再打下去有什么好处？我一大家子都在奉天城里呢，我还能给郭茂臣卖命吗？因此他偷着下了命令了，让炮兵把引信全都拆掉，炮弹打出去了咕噜咕噜之响，不爆炸，炮跟不上去那就更完了。郭松龄就发现对面的炮像下雨一样，这头不断伤亡，可自己的炮队没有发挥威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正在他犹豫之时，副官长跑上来了：“总司令，不好了！吴俊升、张作相、汤二虎的军队攻上来了，离我们仅差三里地了。总司令，快躲一躲吧！”郭松龄一跺脚转移，他也不敢在最前沿待着了，率领司令部文臣武将100来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离着新民府东北不远有个小荒村，这荒村叫什么名谁也说不上来，因为地方太荒了所以叫荒村。就这样他把司令部临时安到这儿，还没等把电话线什么都扯上呢，前线整个就溃退了。闹了半天，张学良指挥的中路军冲过巨流河也到了眼前了。郭松龄心头一凉，完了，彻底的完了，马上把所有的这100来人召集起来了。郭松龄一摆手：“各位啊，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想郭某人从举义至今，仅仅才1个月就一败涂地。各位，各投生路去吧，快走吧。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走就走吧，不让走还开小差呢。刹那之间人全跑散了，没走的就3人，一个郭松龄的老婆韩淑秀，他能走吗？另外还有2名贴身保镖，这俩贴身保镖这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滴，他手握着双枪没离开。郭松龄点头看了看他们：“你们怎么还不走？”“报告总司令，我们不能走，我们活着在总司令身边，死了也陪着总司令。”“哎呀，难得呀，没想到我郭某人还真交了几位知心的朋友，过命的好汉。既然这样，劳动你们的大驾，跟着我走一程吧。总司令，别在这儿待着了，马上奉军就要杀到了，赶紧转移吧。”“怎么转移呀？”“有一个保镖也不从哪儿弄了一辆庄稼大车来，还是那个木头轱辘的，把简单的东西搬到车上。”两个人告诉郭松龄：“快把衣服脱了吧，不能穿军装。”郭松龄万般无奈，让他们找来老百姓的服装，跟他媳妇都换上了，这俩保镖也换上了，弄破帽子往脑袋上一扣，把手枪别到怀里头，衣裳裹身，他们上木头轱辘大车了，跟那赶车的老板通融的，多给人家钱。这老板直咧嘴，本来不想赶，但是为了活命不得不答应，还问呢：“往哪儿去？往哪个方向？”郭松龄说：“你尽管往前赶啊，远远的离开这个战场，如果有人盘问，你不必言语，你是被雇来的，什么都不知道，由我们对付。 能不能把我们送到营口。
1: 哎呀，营口够远的，
0: 送到营口我们加倍给钱。
1: 好吧，那就听你们的。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车子开出荒村，连老板算上就五个人。郭松龄利用这机会跟身边的妻子说：夫人呐，自从你嫁给我，你就没得好啊。平日军务紧忙，来不及唠家常，现在我倒对你留恋起来了。夫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到现在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但是看眼前的形势，不离开也得离开了。你半路下车，快走吧！你看，前面那个村庄出来一大伙难民，你就挤进人群，随着大溜，快快逃命去吧。最好你先回到天津，找亲戚朋友家隐蔽起来。假如苍天有眼，我郭某人还活着，我到天津去找你。万一我遭了毒手，咱们就永远分离吧。不，韩淑秀也哭了，紧紧拉住郭松龄的手。将军，咱们夫妻是患难的夫妻呀，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舍你而去？要活咱们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在滦州举义的时候，我就暗下了决心了，你我夫妻就拴在一辆车上了，你怎么能撵我走呢？我哪儿都不去。郭松龄也不好说别的了，哈，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抓住他！站住！哎呀！郭松龄回头一看，一支骑兵在后头追上来了，两名保镖赶紧从车上跳下去，找好了隐蔽物，是开枪射击，一边射击一边说：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别管我们了，快走你的。两个人在这断后，郭松龄没办法告诉老板快走，结果一看这老板啊，脑袋摘歪着，不知什么时候挨了一枪，早死了。郭松龄没办法把这老板推下车去，他赶车。那边说会吗？那怎么不会？郭松龄苦大仇深呢，是穷孩子出身，什么活没干过，赶车赶的还不错呢。就这样一狠心摇动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往前跑下去了。车上就他们两口子，可时间不大，后边没动静了，两名贴身保镖也中弹身亡。哎呀，到了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郭松龄心说，纯粹是天灭我郭某啊，我往哪里去，往哪跑啊。后来他夫人给他出个主意：将军啊，不能坐车了，这车太显眼，被骑兵咬住，眨眼就得追上来，把车扔了吧，咱们赶紧钻到庄稼地逃跑。郭松龄一看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郭松龄跟自己的夫人落荒逃走啊，那简直惨透了，不必我详细描述。这个事情要轮到您身上，您是什么滋味，郭松龄就是什么滋味。这阵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外边是北风烟雪，滴水成冰，脚下踩的那雪深的地方都2尺多深，平地也有1尺左右，举步艰难。两口子互相搀着往前跑，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夜幕降临，两个人是饥肠辘辘啊。哎呀，索性一点骑兵没追上，要不是把车扔了，早叫人逮住了。但是往前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隐约约还有炮声和枪声。郭松龄知道这可能是零散部队还在还击呀、啊。遗憾的是不能跟这帮人取得联系，如果有这种可能，把他们集中起来还能打一阵子，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现在只有逃命要紧。咱们简短解说，在1925年12月24日，就是民国14年呢，在这一天，他们就逃到辽中县老达房村。这老达房村呢，归辽中县管。到了这块一看，没有军队，也比较背景，哎，在这儿眯眯吧，找口水喝，吃点东西，然后再说。他们就找到一户农民，这户农民姓什么也没问人家。郭松龄就说：“我们是逃难的，哎，遇上飞机轰炸呀，把家属都炸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打算在这躲避躲避。”那个年头人心惶惶的，就本宅这主人也有点害怕。一看来俩陌生人，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哪敢收留啊？但是郭松龄说的十分中肯，哪怕凉饭的我们吃一口也行，多给钱。没带着钱，郭松龄把一块金表拿出来，24开金的链子镶着宝石，这块。

0: 金表就平值也值3000块大洋啊，可到现在仅能换顿饭吃，求人家开恩能收留一晚上。不是有那么句话，钱能通神吗？这主人一掂量这分量，这金的，这表也太好点了，叫不出什么牌子来，但知道是好玩意儿。说这样吧，可以给你们点饭吃，水有的是，你们管够喝，你可不能在我家待着。一会儿过一波军队，一会儿来一波，谁知干什么的？听说抓人。这玩意儿要为你们，我再受了株连，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了。哎，但是这么办吧，我们后院有个菜窖，你们到菜窖里过夜去吧。明儿早早的，你们快走啊！我这舍命帮你们一把。郭松龄是千恩万谢，总算吃了顿凉饭，喝了一肚子凉水，两口子不敢在屋待着。就进了后院的菜窖了。这个菜窖还不小，里边土豆、白菜、萝卜什么都有。一进来，这个味儿呛鼻子。夫妻两个人就得忍着，到里边肩并肩往地上一坐，靠在白菜上，把眼闭上。那老乡啊，就把菜窖那上的门关严了，拿破扇布一盖。郭松龄到了现在一句话也没有了，心是空的，脑袋是透明的。可有时候他也想，想什么呢？恨那位倒戈将军冯玉祥。咱们欠字画押说得清楚，你从热河出兵，从侧翼攻打张作霖，我从正面进攻。可打了这么些日子，没见国民军一兵一卒。你想安兵不动，看我的哈哈笑啊！冯玉祥啊，我之所以失败，跟你有一定的关系。看来人心叵测，真叫人琢磨不透啊！另外，他恨日本鬼子，要没有日本鬼子给帮忙，张作霖早垮台了。虽然说我郭松龄失败了，我不服啊，我呀，老天有眼，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他媳妇抱着他胳膊，把头枕到他肩膀上，闭着眼睛也在胡思乱想。连日来逃难，又累又乏呀，想了一阵，脑袋一发木，两口子都睡了。也不是睡了有多长时间，就听外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哎呀，来了不少人，人也喊，马也叫，紧跟着就听见脚步声从远而近。在哪儿呢？
1: 老总啊，来俩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就在这菜窖里头
0: 包围。刹那间，郭松龄脑袋嗡了一声，完了，彻底的完了，被人家发现了。那位说，上面来的是谁呀？是黑龙江骑兵旅的旅长，叫王永清。他是吴俊生手下的一个旅长。这个王永清啊，也是柳子的一个头头，多年的红胡子，后来受了收编了，被任命为团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又提升为旅长。这次吴俊生从黑龙江来支援张作霖，把他给带来了。可这个王永清呢，也是个官迷，野心很大很大的，他早就盘算好了，只有把郭松龄亲手抓住，才能受到大帅的重赏，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呢， 那有多光彩。他派出侦察兵四外侦察，后来有人向他举报说，郭松龄化妆成老百姓，带了几个人，坐了一辆马车奔西边下去了，故此他率骑兵在后头追，追了两天一夜没追上，一般人都泄气了啊，他不去，穷追不舍，又追到老达房村，到这挨门挨户的搜查呀，搜查到这家了，这家的主人能不害怕吗？那大兵拿着大枪，上着刺刀，在胸脯前一晃，吓得就跪下，就说实话了：“哎，是来俩人，一男一女，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躲到我们家菜窖里去了。他身上还带着枪，我不敢不听。”哎，汪永清一看有门，有门啊，肯定是郭松龄。就这么的，命令大兵把菜窖包围了。有几个大兵过去，用刺刀一挑，把门扇布全给挑开了。光线射到菜窖里头，王永清的枪口对着菜窖的门，就在外头喊上了：“郭松龄，郭鬼子，你已经被暴露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我给你3分钟时间，你要再不出来，我可扔炸弹了。”准备，炸弹就是手榴弹。郭松龄夫妻在里边听得真真的，那能不出去吗？还得叫人家进来掏啊。还有人问郭松龄，不是带着家伙呢吗？是，带了一支枪牌撸子，现在仅剩下3粒子弹。在这个处境下，那手枪不如烧火棍，显着威力也太小太小了，无谓的反抗已经没必要了。郭松龄哈着腰站起来，拽了一下他的妻子，夫妻二人一前一后是走出菜窖。这阵天哪，似亮似不亮，但这雪反映的这个白光看得非常清楚。王永清先是往后退了2步，双枪逼着郭松龄，后来往跟前又凑合凑合，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哎呦，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郭总司令，哎呦，韩夫人，真是你们夫妻，哈哈哈哈。起来，当兵的往上一闯，单三扣双三扣，把这对夫妻是五花大绑。王永清告诉拖到马上带回西民府，另外王永清命人马上发电向大帅报喜。翻回头单说张作霖坐在老虎厅，就听见那战报一个挨着一个，喜信是不断传来。最后报告上说，郭松龄全线溃退，郭鬼子落荒逃走，我军全面胜利。哈哈，来人呐，给我计算计算，这郭鬼子从滦州折腾那天起到今天多日子？报告大帅，一共是30天，一个月。兔子尾巴也太短点儿了。嗯，好啊，自己找的，传我的命令，有能活捉郭鬼子的，赏大洋8万块，提头来见的赏8000块。通缉令传下去了。就在转过天来，也就是1925年民国14年12月25早10点，电报来了， 在老达房菜窖活擒郭松龄夫妻。张作霖呢，怕看错了，让副官长连读了三遍，确切无疑了。张作霖站起来了，好，好啊！我说抓他的是谁？是骑兵旅的旅长王永清，我提升他为军长，立了大功了，大洋加倍给。哟，人们听着这个信儿，哎呀，纷纷前来祝贺，大帅府车水马龙啊，杨雨婷啊，张作相，吴俊生啊，孙烈臣呐、啊，张景惠，这老爷把这先进了老虎厅了，一个个全是笑脸，恭喜大帅，贺喜大帅，郭鬼子落入法网了，大帅洪福齐天，大帅您真是逢凶化吉，谢中尉，谢中尉，谢中尉。杨雨婷挤过来了，大帅，既把郭鬼子夫妻抓住，您怎么打算的？那有什么说的，马上发电让王永清把他们借来奉天，我要亲自审问。我指着鼻子，我要问问他为什么反对我啊，我对他哪点亏待了？你们在座的诸公可能有知道的，他妈是个穷小子出身的，捡过煤渣，吃不了一顿饱饭的，夹着个破行李来的，拿着俩插缸，还有一个没把的，来到我的奉天，我一次就批给他大洋2500块，给他买房子置行头，让他七财子路。后来拽着小辫往上逼了他，又叫他做了少校高参，又叫他做了高级教官，以后大家都知道我要提升他为参谋长、旅长、副军长，至到现在的军团长。各位啊，教什么也不能教人呢、啊、这小子纯粹是个白眼狼啊，我要掏出他的心，我看看是黑的是红的。白电把他借到奉天来，那边就起了身了。杨雨婷眼睛转了转了，大帅，我还有半截话没交代清楚，你说吧，什么事儿？这现在虽然说把郭鬼子打败了，局部战斗尚未结束，散兵游勇到处皆是，郭鬼子掌握兵权数载，也交下了不少人呢。那个路上并不太平，要把他借到奉天来，这道也不近呢。万一在路上再被人给劫下去，得而复失，那是千古的遗憾呢。大帅，您说呢？
2: 你的意思呢？
0: 你问他不问他，不也那么回事吗？啊，您别多问他，他没词儿了。那您还能把他如何呢？我的意思，就地处决吧。
2: 好吧，就听你的，传我的命令，告诉王永清，把郭鬼子两口子就地枪毙。
0: 秘书转身刚要走，张作霖又补充一句：“
2: 哎，回来，回来，下边再追上。”要把尸体运回奉天，我要亲自验看。啊，
0: 是是是是。命令一下，郭松龄将军就结束了一生。说他死在王永清的枪下，还不如说死到张作霖的枪下，一回事儿。郭松龄死了，他失败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准备的不成熟。你想面对强敌张作霖，那是东北王啊，统治东北那么多年，盘根错节， 势力。

忠厚啊！你一个郭松龄，你怎么能对付得了张作霖？要说他不自量力，也不算过分。第二，日本人插手，郭松龄呢就犯了个错误，当时应当把日本人给摁住，采取什么手段？起码让日本人不帮助张作霖，这事儿也好办。第三，冯玉祥把他给耍了，名义上是联军，实质在热河按兵不动，看他哈哈笑。这第四点，他枪毙了江登选也是一大失误。你要说这怎么解释呢？江登选是安徽督军，张作霖手下的大红人，仅次于杨宇霆。但江登选这人呢，据说还不错，还不错呀，在那些军阀当中，品德比别人都强，是个大好人，高级军官、下级军官都能跟他处得来。他平时很少摆官架子，当然也贪污，也搞小老婆，相比之下比别人强得多得多，人缘特别好，而且江登选的朋友也特别多，叫郭松龄给枪毙了，这一下丧失了人心。叫滦州起义的那些人，在场目睹者都有多一半不忿的，只是出于那种情况不得不跟着郭松龄所谓的起义，结果在半道上都开小差了。另外，邹作华这炮兵司令，到时候竟打哑巴炮，这也是一个原因。总而言之吧，郭松龄错过了机会，错用了人，几个错铸成他必失败不可。翻回头单说少帅张学良，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驻扎在兴隆殿，没敢回奉天。当他听说郭松龄被捕的时候，张学良眼泪都掉下来。哎呀，这怎么办？肯定茂臣是活不了了。想求情吗？不敢。想救吗？没招。据当时一位副官长回忆说，当时张学良征求过他的意见，让他想方设法派出一支人马，在半路上把郭松龄夫妻给接到兴隆殿。这副官长曾经问过少帅，把他接来您打算怎么安排呢？张学良曾经说过，我呀把他放了，让他流亡海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他反对我父亲也是事出有因。哎，您听这话，张学良到了这时候对郭松龄还抱有同情心。还有人介绍，到了张学良将军晚年在台北的时候，有朋友向他问及当年郭松龄的事儿，这位老先生还非常难过呀，说郭松龄是难得的人才，他的死使我损失了一位良师益友。可见少帅对郭松龄是恋恋不舍。后来听说郭松龄在半道被杀了，张学良痛哭失声。大伙劝吧，少帅别难过了，这也不怪您，您对郭茂臣仁至义尽，那他一条道跑得黑，这叫自食其果呀，跟您毫没有关系啊，这是死催的。另外，张学良这心呢，踢到嗓子眼儿啊，郭松龄是完了，我爹那脾气能跟我玩得了吗？哎呀，我的后果都不堪设想啊！他说人家非得收拾我不可呀，忍着吧。真没出张学良所料。大帅府张灯结彩，热烈祝贺呀！
等把郭松龄夫妻的尸体运回到奉天，张作霖领着文武大员亲自验看，一看没错。张作霖传话，把郭松龄夫妻尸体送到小河堰暴尸三日，让天下人都看一看他什么下场。言下之意，反对我张作霖的就是这个下场。与此同时，张作霖恨得牙根痒痒，就想起张学良来了。小六子，现在什么事儿都没了，我岂能放过你？该着咱们爷俩要算清这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赓续英烈精神，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交通运输保障等相关工作情况。最美边境礼行沿边国331文明行车驿站启动仪式在珲春市举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图门江畔祭哀思，丰碑矗立祭忠魂。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珲春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赓续英烈精神，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珲春市烈士陵园苍松翠柏环绕，烈士纪念碑庄严肃穆。珲春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等领导同志、老战士、老同志代表、烈士家属、机关干部、部队官兵、青少年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整齐列队，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敬献花篮仪式。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就位，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激昂的国歌回荡在陵园上空。国歌结束，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所有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寄托无限哀思。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嘹亮歌声传递出少年一代继承先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的信念。伴随着深情庄重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在场领导缓步上前整理花篮缎带，

0: 随后，全体人员向烈士纪念碑三鞠躬。并依次向先烈敬献鲜花，瞻仰英烈墙，追忆革命先烈浴血抗争、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
1: 作为珲春法院干警，下一步我将和同事们一道继承先烈遗志，厚植司法为民情怀，让每一次裁判传递温度，让正义可感可及，以忠诚干净担当守护边疆安宁，以公正司法服务人民。
2: 下一步，榆林社区将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宣传，讲好先烈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引导辖区居民和青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建设美好社区的实际行动。
3: 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深深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英雄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后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不辜负英雄们的付出。
4: 英烈们用热血铸就了和平，我们要接过英烈们的精神火炬，在岗位上尽职尽责，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0: 9月

0: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许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许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10: 是啥呀？
9: 啊，
10: 野菜汤！
9: 哎，野菜汤！
11: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0: 哎，这怎么喝呀？
9: 这怎么喝？
10: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2: 啊，
7: 怎么了？
1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2: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上手上，
6: 挺好的，
0: 真不错，
12: 成了啊！
13: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3: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4: 对
15: 对
16: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7: 说得好，说得好。
18: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9: 哎呦，哎呦，哎呦，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3: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20: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0: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3: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3: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3: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3: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3: 哎，
2: 你回去吧。
1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3: 哎，
21: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21: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21: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21: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21: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21: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21: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小刚子，
13: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3: 好的，菊姐。二妮，走吧。
21: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1: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21: 达，
15: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21: 嗯，
2: 拿上，吃。
21: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5: 哎，达。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15: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15: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15: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

0: 再什么唱。
1: 哎，
0: 黑格罗多铁山吹出星星，那你晚安。

婆，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牺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妈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
1: 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0: 哎，阿伯，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1: 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 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
2: 坏了！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 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
4: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3: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3: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啊。
3: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3: 哎呀，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6: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
4: 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来来，
4: 你看啊。
5: 锤子也系上。哎，
4: 锤子也系上。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
7: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8: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9: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
4: 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哎，
10: 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10: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8: 是张区长啊！
10: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
0: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3: 哎呦，这刀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啊、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哎、老张、哎、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哎、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里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这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9: 张区长，
8: 保重啊！
10: 慢走
8: 啊，保重，
11: 保重，
1: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0: 吃饭。
1: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2: 炒菜还要你来？
1: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2: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1: 哎，以前呢、啊，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2: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1: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2: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哎，菜菜、
1: 哎、
2: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2: 好好好、
1: 哎、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2: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2: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2: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2: 呦，菊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
1: 啊，
2: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啊，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2: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哎，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2: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1: 嗯，
2: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5: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4: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5: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兴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敢打敢拼，不动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 我爬上城墙了，快！
9: 我们也上来了，
10: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 狗屎，我都不信了。
10: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烟了，
1: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0: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1: 赵副警，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0: 你去炸碉堡。
1: 好。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0: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1: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0: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的瘫到地上了。
1: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0: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1: 我对不起我娘。
0: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1: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0: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1: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0: 你回去还要读书？
1: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0: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1: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弟来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嗯，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3: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3: 来，跳过来，
0: 哎，
3: 慢点，没事吧？
0: 没事，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来，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3: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
3: 啊，
0: 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3: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3: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 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3: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索毁。
0: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0: 好，
3: 走，收拾东西。
0: 快，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拿盆啊。
0: 快，
3: 等等。说什么？
0: 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郭松龄倒戈失败，夫妻两个双双遇害，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一悲哀就有一欢乐，总是对立面。你看郭松龄两口子死了，倒戈失败了，以张作霖为首的这些奉系军阀可乐坏喽，几乎啊天天祝贺，而且盛况空前，什么过年呢、过节呀、过生日都没有这热闹的凶。大帅府张灯结彩，老虎厅、议事厅欢声笑语，前来祝贺的人都排着大队，从早到晚不带断面的。特别是张作霖签署命令，把郭松龄夫妻运到小河沿要暴尸三日，这是一条特大新闻呐！而且把郭松龄夫妻尸体那个照片都在报纸上公布了，家喻户晓，夫如皆知啊。这个热闹有几个不想看的？据一些老年人回忆，当时啊，从百八十里地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赶着大车到小河沿去看一看，究竟这郭松龄长得什么模样，他有多大的胆子敢反对张大帅，他长了几颗脑袋、几只胳膊，传言那就太多了，人们都想一睹为快。据记载，当时暴尸这地方就是小河沿的一个球场，那球场它就比较宽阔了，靠着球场的边上啊，还搭了个大牌楼，带门洞的，用黄绳拦着，里边有板子，把他们两口子放在板子上，十米以外才可以观看， 谁也不敢过这黄忠山，有军队宪兵在这守把着，别看人死了也戒备森严呐。那小河沿的人呢，都挤成人疙瘩呀，有很多孩子老人被挤坏了的，丢鞋丢帽子的，他大有人在了。结果他们一看呢，郭松龄靠着边儿，他媳妇靠着里边，眼睛好的人看得非常清楚。闹了半天，这郭松龄是个大个儿，挺长挺长一张脸，还有点连绷胡子，一只眼似乎睁着，一只眼闭着，身上啊穿着青棉袍，什么时候把鞋丢了的啊不知道，光着脚，有一只脚穿着棉袜子，那只脚赤着，就好像大筋没了，缩的一块儿，折折巴巴的，脑袋往外边歪着，一只手搭到他老婆身上，他老婆呀这一死个儿简直抽抽了，脚也不大，穿着毛蓝布的棉袍，头发挡着半拉脸。有人眼尖还发现了，哎呀快看快看，郭松龄挨的这一枪是从太阳穴打进去的，从下巴壳出来的，看得清清的。他媳妇儿韩淑秀是在前心中的子弹从后背打穿的，哎呀，人们看过之后嘴里不敢说什么，心里有数。有些人骂郭松龄，你吃饱了撑的，忘恩负义，该，怪不得管你叫郭小鬼呢，你不死谁死，当那么大的官还不满意，还要想夺大帅的位置，闹得奉天城这般光景，你是罪魁祸首，罪有应得，这是报应。有的人呢有点知识的明白，不怪郭松龄，张作霖连年打仗，劳民伤财，说一不二，谁要说个不字那就了不得。郭松龄胆敢奋起倒戈，就从这个胆量来说，那就够个英雄。怎么能说郭松龄不对呢？至于他的死，这事儿不奇怪呀，古往今来举事的人都成功吗？可能被害的占绝大多数，郭松龄也是其中的一员呐，惨呐，老天不保佑他，机会不成熟，才落得身遭毒手。有不少人为郭松龄还掉眼泪了，有些妇女不知道什么，就可惜呀，那韩淑秀，哎呀，一个女的还挨枪毙呀，这真是少有的事儿啊！看被打的多惨呐、啊！你看那个女人这脚还不大，活着的时候啊，一定是挺善良的，是个好妻子、好妈妈。富的人家眼泪窝子浅，看着之后掉眼泪，有的不敢看。另外呢，在前的不远这个牌楼左右还有一副醒目的对联，据说这对联啊出自奉天省长王永江的手笔，王永江写的，这是文笔好啊。上联写的是论名论利，张大元帅哪点亏待了你，这问号问郭松龄的。下联配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你占个齐全，什么解气说什么呗。横批还有四个字儿：早该如此。有不少人还在这照相留念的呢。另外小河沿这个地方，那在当初啊七十几年前，那太热闹了，这是个五方杂地，类似天津的三不管杂不地， 类似北京的天桥，又好像南京的夫子庙。这个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开饭馆的、卖大理丸的、拔牙的、点痦子的、修脚的、卖鸟的，甚至还有不少卖儿卖女的，什么人都有。那平时啊，这人就不少，有西服革履、有长袍马褂的，有挎着野鸡带着娘们的，有端着碗煮柜要饭的，形形色色。从早晨起来，天只要一亮，一直到晚上深夜，这也不断人，何况有这个热闹，那得来多少人呢？那么就在郭松龄报失的对面，离着不到50步，情况变了。高达灵棚，灵棚都8丈多高，用蓝布、白布、黑布这三色搭成的，往外边那花圈都一眼望不到边呢，都是各界送来的。进了灵堂里面，迎着面是6尺多高的巨幅画像，上面画着一位将军，白缨帽、金线盘花，穿着军礼服，胸前挂满了勋章绶带，满襟3个花，是上将的军衔，手套、军刀，乐呵呵的目视前方。你们说这谁呀？就是被郭松龄枪毙的江登选，江督军，安徽督军，因为他不同意签字，被郭松龄枪毙了。实质上，郭松龄枪毙江登选犯了一大错误。不错，江登选是个军阀，但是比较而言，比别的军阀强得多得多。这人是个和事佬，上和下睦，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好，跟他没什么成见。他也不像杨雨婷是个小阴扇子，净给旁人下绊子，也不像汤二虎呜呜喳喳的。这人既有学问，又有程度，只是他跟郭松龄有成见，他看不起郭松龄。郭松龄呢，就应当把他软禁起来啊，想法说服他，就是说他不通也。

败的二八一十六名陆军大兵都上着刺刀啊，叫人看着毫不瘆人呐、啊。里边是香烟飘渺，灵堂的后面，凡是奉天有了名的安观寺院和尚、老道、尼姑、火炬道、喇嘛，全请来了，日夜不停在这诵经，也不知道他们都念些什么玩意儿。哎，那曲儿可挺好听。还有些人别出心裁，把最时髦的洋乐队也给拉来了，咕嘎咕嘎咕嘎，蹦蹦擦擦，蹦蹦擦擦，哎，这也加入了。所以西燕的那人呢就更多呀。在祭奠江灯选的头一天，那小河宴的热闹达到极点了，光小汽车就来了二三百辆啊。走到头前的是宪兵队的开道车，走到后边的是警察署的保卫车，第三辆是张作霖坐的小专车，那都架着机枪，头前马队给开着道。张作霖率着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来给江登选烧纸。哎呀，据说呀，张作霖下了汽车之后都走不了道了，好几个人架着架进灵堂啊。张作霖烧过香之后是放声痛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他还给江登选送了挽联，他这一带头谁不送那挽联呢？一眼望不到边呢。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的热闹和盛况没有第二份了。张作霖超度完毕，下达命令，从陆军处，也就是军需处，拨大洋五万块，安抚江登选的家属。另外，在奉天省城集资，地点定到大南门外风雨潭，给江登选修了一座江公祠。他这玩意儿不能叫庙，叫祠。张作霖曾经告诉，工程一定大，不怕多花钱。风雨潭最大的庙，那就是关帝庙，规模要超过关帝庙。那个有钱好办事儿，不久，江公祠落成了，有人参观过，果然是金顶朱户，飞檐斗拱啊，气派的不得了。每逢初一，每逢十五，上这烧香的人特多，有的人也不敢乐，旁边那关帝庙供的是关老爷。再看这位好，正座上这座泥胎是江登选，头戴白缨帽，身穿上将的军服，手拄着军刀，整个洋范儿。可是呢，江公祠刚落成不久，918事变就闹事变，所以呢，江公祠的香火一落千丈，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那么张作霖祭奠完江登选，安排了这些之后，回到老虎厅，那祝贺的人就太多了。咱这么说吧，打溜须的人车拉船载都来捧屁来了，张作霖是接应不暇呀。正好赶上元旦，郭松龄是12月25死的，这么几天的功夫，过年了，元旦也得祝贺呀。所以帅府里头是张灯结彩，更加热闹。这一天正好元旦的日子，市农工商各界代表、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接着大红的请帖全到了，完全到了议事厅。这议事厅里边坐的那人是呀呀叉叉呀，地上铺着大红地毯，桌上铺着白台布，那椅子上铺着红毡子，正面是主席台，比平常的地方高着那么1尺半，上的铺

0: 铺着红地毯，正中央一把高脚椅，蒙着全虎皮，别的椅子都比他矮一截，那还用问吗？这正座肯定是张作霖的了。你看吧，所有的人都到齐了，特别是张作霖那些铁哥们儿、老弟兄，孙烈臣、张景惠、吴俊生、汤玉麟，就是那汤二虎了，张作相、袁金凯、杨雨婷、莫德惠、张世飞、吉金村、坎朝喜、小老虎张凯，其实这张凯呢已经变成老老虎了，不是当年的漂亮小伙了。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王永江、常银怀等等等等，一个个是衣冠楚楚，满面春风，唯独张作霖还没出现。为什么呢？据说刚才啊，各国驻奉天的总领事来拜会张大元帅，张作霖在小客厅接见，可能要迟到一会儿。可是人们在这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日头往西转了，华灯初上。再看这议事厅内外呀，走马灯、串灯、彩灯，各式各样的灯都放出光彩呀，吊起一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几个小时过去了，怎么还不见大帅出现呢？可正在着急之时，有八名保镖陪了一个人，这个人以袖掩面，这左胳膊高高的举起，拿着袖子挡着自己的脸，侧着身往里头走。尽管看不着脸，大伙一看呢，张作霖，你说这是干什么？这是演的哪一出戏呢？就见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头上四喜海龙的帽子，身上长袍马褂，上头绣着杭州十六景，底下穿着圆口便鞋，看起来挺洒脱，挺高尚的意思。到了主席台前边，八名保镖撤奖出去，把张作霖放这儿了。就见张作霖把胳膊放下来，一躬扫地，连着给在座的人呢鞠了仨躬。妈，谁也没见过这个，吓得大伙哗全站起来了。等再一看张作霖呢，那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眼睛都哭肿了都。哎呀，张作相、孙烈臣赶紧欠身离座，来到张作霖近前。大帅，您赶紧入席吧，您是主席呀，您这怎么了？各位，我心难受，我愧对诸公，我对不起东三省的父老。哇，心如刀绞一般。我不是主席呀、啊，不但不是主席，我也不是什么保安总司令、东三省巡阅使，都不是了。我要研究辞职，退避深山老林，把军政大权让出来，交给贤达人士啊。我不称职啊，我打算把军队交给吴大哥吴俊生，把行政大权交给王永江，你们二位承担吧，再找几位助手，杨雨婷、张景惠、孙烈臣大哥，你们大家一块干吧。再见。嗨，张作霖说的这拂袖转身要退出大厅，人们迟愣了几秒钟，后来明白过来了啊， 大概张大帅啊心里难过，感觉到郭鬼子这回闹事跟他有关系。嗯，能让他走吗？呼啦朝过来把张作霖给围住了。吴大舌头拉着张作霖的手，大帅，大帅，你走不得，你走不得呀，方才你说把军队交给我，我可不行，我一他妈一天我啊也干不了啊。大帅，非你不可，你要一走，奉天这天就得塌下来，大伙说是不是？是，大帅不能走，大帅不能走啊。王永江也过来了，王永江是有学问的人，冲着张作霖一躬扫地，大帅呀、啊、您这又何必呢？现在是大吉大庆的喜日子，我们理应当高兴才是。郭鬼子已被消灭了，你老人家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呢？您心里怎么想我们清楚，但有话咱慢慢谈，您不能这么一抖了手什么都不管了。现在国家的形势如此危机，急需要您这样的人来治理。您说把行政大权交给我了，我算个什么？大帅给我掌舵，我还干得行，大帅要抖手不管，我是盲人骑马呀，非迷失方向不可。大帅呀，您不能走，大帅不能走，哎，把大帅抬上主席台，抬着抬着，哎，这招还真高，七手八脚把张作霖举过头顶，也不知练的哪一出，举上主席台。其实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张作霖干嘛？演戏。能舍得放弃大权他走了，他这些年呕心沥血干什么来的？哎，他总觉着郭松龄反奉这事儿不太光彩，怕被人笑话，所以故意来这么一招。当大伙把他招上主席台之后，张作霖又乐又哭，好好好，谢谢众位，谢谢众位，既然父老兄弟如此挽留，我张作霖就决定再干一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在帅府大演丑剧，你看这招耍吧得多厉害，说什么也不干了，大伙还得劝，正趁老张的心思，掉着眼泪还乐着升坐主席台。呵，他这些铁哥们分坐在两旁，人们起立鼓掌长达3分钟之久，廊下奏乐，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现在老张往这一坐，俨然就好像天子皇帝差不多少，心甭提多舒服了。嗯，张作相首先发言：各位，这次郭鬼子之所以被击毙，都是我们张大帅洪福齐天给咱们东三省带来的福分，我们才有今日。有张大帅在，就有我们在，他老要不在，就谈不到你和我，大家说是不是？是这么个道理，对，一点不假。我建议张大帅仍然是我们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由张大帅继续出任军政最高领袖，大家同意吧？同意吧。紧跟着袁金凯代表东三省议会以议长的身份发表书面声明， 继续拥护张大帅执政。这么说吧，发言的有20多人，军政两界头面人物全给张作霖脸上抹金，无不歌功颂德。最后张作霖致答词，张作霖呢从来不识稿，要一识稿啊要了他的命了，他随便白活行。张作霖站起身来，先清清嗓子，双手往下一按，那意思大家肃静，唰，鸦雀无声。在座的各位弟兄，士农工商各界代表，我现在心情非常嫉妒，我有一肚子话要对大家说。头一件事情，方才我提出要引咎辞职，这是发自内心的，我这是真的，这可不是假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干？一个是伤心，第二个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都知道那郭松龄是个什么出身的，臭要饭的，捡煤渣的，穷困潦倒的一个穷学生。到了奉天之后，我是怎样重用他，滴落他的耳朵，提着他的小辫儿往上拽他呀，给他这个官给他那个官，让他手握重权。现在看来这错不都在我身上吗？我怎么就没看清他是什么变的？我用人不当，我犯了失职的罪呀，给奉天东三省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应当负全部的责任，所以我才要辞职。另外使我更痛心的是，在座的有我的老弟兄吧，我说明了啊，你们别怪我。有孙烈臣，我孙大哥，张景惠，我的老哥们儿，坐相也在场，这多了，什么翠萍、丁喜春、刘小春呐、张凯呀、哎呀，这跟着我出生入死多少年，我都没有提拔重用他们。让一个郭鬼子跟我二虎哥平起平坐，带一样的军衔，甚至权力超过我二虎哥，到头来他这么对待我，我能不痛心吗？我越感到对不起我汤二哥，我心如刀绞一般的。很多出生入死的老弟兄都忍着一口气呀，因为义气为重，不愿意跟我变脸。我怎么就这么糊涂？我错拿顽石当好玉了，我这不是咎由自取，我是什么？我对不起在座的老弟兄啊！我张作霖这一哭啊，汤二虎、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这些人也都哭了。的确过去有这个想法，对张作霖重用郭松龄不满意，但现在话说开了，这帮人心里的这门也就算开了，纷纷过来解劝张作霖，说大帅您别这么想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诸葛亮那是圣人，还失街亭斩马谡呢，何况是咱们呢？武圣人关羽那么英勇，还走了麦城呢，是不是呢？这没关系，吃亏呢长见识，大帅您就不用自责了。多谢各位，多谢各位。翻回头来再说一遍，各位啊，我太恨我儿子张学良了，我恨死了。前者我就说过，你们不让我说，把我给拦住了，我这不是假的。 人们都说什么虎毒不吃子，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吃？难道我们老张家下出来的都是好种吗？不，不是那么回事。那张学良就是我们老张家的孬种。他一再在我的面前举荐郭鬼子，这么也好，那么也好，这么也好，那么也好，把他说的神乎其神。我当时也糊涂，我就听了小六子的话了啊，把他惯的才有今天。后来我听说怎么的，在滦州起义所谓倒戈的会上吧，那郭松龄大言不惭发表长篇演说，还把张学良推得头前儿，让他做总司令，郭鬼子当副总司令，逼着我退位，让张学良逼着我交出政权。哎，不管这个事做没做，可见郭鬼子跟张学良是什么关系了。要效仿历史上的李世民，逼着唐高祖李渊让出政权来，老戏心眼轮到我头上来了，真叫我过不去呀！这小六子不是我儿子，纯粹是我的要命鬼呀！今天咱别的事全完了，都完了，全完事儿。第一，大伙儿拥护我，我先做两条，将来有高人，我肯定让位。这第二，我得处理善后，特别是张学良，我绝不能饶他。常荫槐来没？常荫槐啊，官职是军政执法处的少将处长。常荫槐在人群里坐着呢，一听张大帅指他的名字，他赶紧站起来：“报告大帅，我在这呢。”常荫槐，你是军法处处长不？是。好，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坐着专车，带着宪兵上兴隆殿，把小六子给我铐起来，把他接回大帅府，我要亲自枪毙了他。我张作霖一向赏罚分明，我儿子我也不顾忌，马上执行命令。是。常延怀敬了军礼，转身往外就走。书中代言这个常银怀呀，外号叫常棒槌。为什么起这么个绰号呢？这人有时候这个脑袋呀翻不过沫儿来。你看张作霖叫他这么干，他真这么干，到那真抓张学良也不敢不抓。人们都了解他的脾气秉性，捂的舌头在前排坐着呢，一听可吓了一跳。我张作霖在盛怒之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吴大舌头赶紧站起来：“常处长，常处长，等一等，等一等。”常荫槐就站住了。吴大舌头一转身冲着张作霖乐了：“大帅，何必呢？这叫汉卿当然有责任，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呀。刚才咱们大家都说了，人不是圣贤，谁都有错。我说两句撒大村的话吧，树搁着皮看不着瓤，人搁着皮闻不着臭味儿，是不是呢？尤其他也年轻啊，他觉着郭松龄不错，被郭鬼子把他迷惑了，他现在不定多后悔呢。您看，在座的都来了，唯独他没敢露面，什么原因呢？他也等候着大帅处分呢。他认识错了也就是了，求大帅高抬贵手吧，收回成命。他刚说的是，张作相也站起来了：“对对对，吴督军说的太对了，大帅息怒，大帅息怒啊！我看汉卿出于年轻没有经验，这算不得什么，现在他后悔的已经不得了了。再者一说，我们平常没有少帅似乎可以，唯独现在非常时期，没有少帅是绝对不行啊。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帅荣炳，现在郭鬼子虽然伏法了，可是郭鬼子的残部还不少啊。我计算一下，光山海关一带还有2-3万人，只要奉命到了山海关一带，只要他一说话一招手，这帮人就回来了。如果没有张学良，他也受到处分，这些散兵游勇就等于群龙无首啊。到了那时要投靠了冯玉祥，那冯玉祥得多高兴啊，把这些人收编了，矛头对准大帅您，这可是大大的不利呀、啊！大帅啊，希望您要深思熟虑啊，这件事情不能不慎重处置。张作相刚说的是，张作霖那小脸当时沉起来了，胡说，胡说！你们干什么？你们叫我徇私情啊？我就不相信非得用他不可。不用他收编那些散兵游勇，别人就干不了啊！啊，这帮人就能翻得了天呢？你们是替他找理由，认为他是我儿子，你们在我面前这么一说，我心里高兴。其实你们都想错了，咱们处这么多年，你们还不了解我是怎么回事。常延怀，滚，执行你的命令去。是。常延怀转身又往外走，杨雨婷一看赶紧站起来了，哎，等一等，常处长，哎，留步留步。杨雨婷冲着常延怀一使眼色，意思是说你真是个棒槌，怪不得管你叫长棒槌呢。嗯，你没看大帅这怎么回事吗？你就假装硬硬点得了呗，你还真想往外走。杨雨婷仗着是张作霖面前大红人敢说话，乐呵呵过来。大帅息怒，方才二位督军大人说的非常非常对，至理名言呐、啊。汉卿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咱不是给他找理由。我说在座咱都有责任，怎能把这个责任全推给汉卿呢？大帅您说呢？您方才讲话了，您也有责任。嗯，希望大帅收回成命。我看这事儿拉倒吧，大吉大利的日子您非要处置少帅，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心里都不痛快。我说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吧？是啊，大帅收回成命吧，别怪少帅了，饶了他吧。大伙儿寻思这好几百人，那一说张作霖就答应了。不会，今天张作霖还真犯了命劲儿，脑筋蹦起多高来，越说越有气，嘴唇都青了。哎呀，各位呀、啊，你们要干什么呢？嗯，你们叫我张作霖名声扫地，什么事儿我都能答应，唯独这事儿我不能答应。你们既然这么说，好，我不见小六子的面儿，常延怀，马上给张学良抓住，就地枪决，不必来见我。你要不枪毙他，我枪毙了你。常延怀一看这是真的，是，马上领着人出去了，坐着专车赶奔兴隆殿去抓少帅张学良。其实张学良在哪？在兴隆殿呢吗？没有，张学良早都回帅府了。那帅府那么老大，要藏到哪儿，张作霖怎么能知道呢？被张景惠、张世飞安排的一个秘密的所在。张学良啊，知道这边开宴会，就触头见他爹呀，准知他爹得跟他算这笔账，他也真害了怕了。此时此刻正在密室里忍着呢。要说呀，真有聪明人，谁呀？张世飞。你看最近一个时期咱们很少提他，因为张世飞有张世飞的事儿，领兵打仗他不行，后勤这套人情来往他比谁想的都周的。张世飞一看我甭劝了， 那几个劝都吃了卷烟饼了，我劝非挨骂不可。

0: 张作霖就是这么个人，越劝越来劲儿。哎，有招了。张世飞偷着离开大厅，到密室来见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一看，赶紧把张世飞手拉住了。八叔，八叔怎么样？
1: 孩儿啊，够呛啊，够呛啊。你爹呀，一提着你的名就大发雷霆啊，小胡子撅多高，嘴唇都气青了，把牙痕们都咬碎了，谁劝也不行，非叫常处长就地枪毙了你。
2: 八叔，那怎么办？
0: 别害怕，别害怕呀，一物降一物，卤水扁豆腐，你跟我走吧。我跟你上哪去？哎，你跟我来吧，我早都给你安排好了。走走走走走走。张学良、张二和尚摸不着头，也不知道张志飞打的什么主意，但知道张志飞不是一般的人，绝不会往火坑里推他。张学良跟着张志飞出了密室，门前有站岗的，这都是少帅的人，都瞒着张作霖保护少帅的。所以大伙对视一笑，用手一指，那意思往前走，没事儿。张学良在众人的保护下，张世飞领着拐弯抹角到了跨院，进了五夫人的房间了。五夫人是张作霖后娶的媳妇儿，当家做主，那是大拿。那边开会，女人不能参加。但五夫人在屋干什么呢？正陪客人，这客人刚下车，张作霖还不知道。谁呀？从锦西来的田小凤。提这个人您一点不陌生吧？可老也没表田小凤，什么原因呢？那个年头重男轻女。田小凤是个女流之辈，也上了点岁数了，既不是指挥军队的指挥官，又不是行政主要的大员，所以咱提不着她。那么田小凤这些年干什么呢？享福啊，她享福了，吃香的喝辣的。张作霖拨些巨款给这位义妹在锦州锦西置的房宅产业，另外还给他找了个称心的对象。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他后找的这个男人曾经到日本留过学，日语哇啦哇啦的，流落到奉天街头卖书。有一次张作霖到街上溜达，发现这个人了。一听他日语哇哇的，这么高的学识，长得又不错，问问他的家庭情况，他家庭什么人没有。张作霖心就动了，后来把这人留到帅府考察了将近一年，发现这个人人品也特别好，就这么翻出孙烈臣、汤二虎，从中为媒，苦劝田小凤。后来田小凤就乐意了，他追张作霖这么多年，始终张作霖不吐口，他也知道没什么希望了，对张作霖是心灰意冷。那么到了晚年了，剩一个人怎么办呢？没个伴儿也不行啊，而且这个人的确不错，所以他同意了。人家夫妻完婚，张作霖在锦州锦西两处给买的房宅，田小凤夫妻搬到那儿去住去了。那怎么去那么远？一，那有田小凤的亲戚；第二，张作霖不乐意叫田小凤离自己太近了，离近了磕头碰面的不方便，你用什么我给你什么。那么最近呢，郭松龄反奉，这么大的事情，打下锦州一路边关到新民府，谁不知道？田小凤都吓坏了，替张作霖担心呢。坐上车子前来看望，走到半道听说郭松龄伏法了，奉天的局势转危为安， 田小凤这心才放下，替张作霖高兴。他车子一到大帅府，张作霖正接待各国驻奉天总领事。张作霖不知道来了女眷了，得女眷陪着吴夫人接近内宅的。张志飞知道，张志飞呀，心里清清楚楚的，要想给少帅求人情，谁说话也不好使，非田小凤不可。因为张志飞心里清楚，张作霖欠人家田小凤的，欠人家的情，所以在路上就告诉张学良了，是这么回事，你姑姑田小凤来了，你要好好的哀求她，只要田小凤点头答应了，你爹就不敢把你撸之河。张学良多明白，那多会说呀，进门哭通给田小凤就跪下了，姑姑快来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赓叙英烈精神，以实干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交通运输保障等相关工作情况。最美边境礼行延边国331文明行车驿站启动仪式在珲春市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图门江畔祭哀思，丰碑矗立祭忠魂。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珲春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赓叙英烈精神，以实干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珲春市烈士陵园苍松翠柏环绕，烈士纪念碑庄严肃穆。珲春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等领导同志、老战士、老同志代表、烈士家属、机关干部、部队官兵、青少年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整齐列队，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敬献花篮仪式。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就位，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激昂的国歌回荡在陵园上空。国歌结束，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所有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寄托无限哀思。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嘹亮歌声传递出少年一代继承先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的信念。伴随着深情庄重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在场领导缓步上前整理花篮缎带，

0: 随后，全体人员向烈士纪念碑三鞠躬。并依次向先烈敬献鲜花，瞻仰英烈墙，追忆革命先烈浴血抗争、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
1: 作为珲春法院干警，下一步我将和同事们一道继承先烈遗志，厚植司法为民情怀，让每一次裁判传递温度，让正义可感可及，以忠诚干净担当守护边疆安宁，以公正司法服务人民。
2: 下一步，榆林社区将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宣传，讲好先烈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引导辖区居民和青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建设美好社区的实际行动。
3: 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深深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英雄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后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不辜负英雄们的付出。
4: 英烈们用热血铸就了和平，我们要接过英烈们的精神火炬，在岗位上尽职尽责，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0: 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交通运输保障等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各项重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稳定市场供应，保障出行通畅，确保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朴哲万一行先后来到珲春金厦国际广场、珲春市人民医院、高铁珲春站、珲春国际客运站等地，详细了解商贸流通安全、生活物资储备供应、医疗救治保障、应急值守、客流疏导、运力调配和消防安全等情况。朴哲万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聚焦商贸、交通、消防、医疗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朴哲万要求，商务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市场监测预警，加大粮油、肉蛋、奶菜等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和储备力度，严把商品质量安全关，稳定市场价格，保障广大群众消费需求。铁路客运部门要切实优化交通运输组织，科学调配运力，加强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各行业主管单位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关亚飞等参加上述活动。9月30号，由延边州委宣传部主办的“最美边境，礼行延边”国331文明行车驿站启动仪式在珲春市举行。来自交通行业、自驾车友、外卖骑手、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等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延边文明交通服务体系全新升级。作为礼仪延边文明风尚边境行系列活动中的文明出行板块，最美边境礼行延边活动一开场就吸引了当地群众和众多游客。活动在开场舞《花之梦》中温情启幕，瞬间点燃现场气氛，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文明向善、温暖积极的基调。活动现场发布了礼仪延边文明行车驿站打卡计划，全域布局国331延边段五大文明行车服务站点，涵盖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图门一生一世月晴湾爱情主题景区、龙井古树咖啡驿站、合龙军舰山旅游驿站、安图头山村客服中心等地。据了解，连续6个月无交通违法行为的驾驶员可参与各站点打卡活动，兑换专属礼仪延边文明自驾礼包，引导广大驾驶人自觉守法出行、文明行车、礼让通行，让崇德守规成为边境道路出行新风尚。
5: 在以后行车途中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行驶斑马线前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向车外丢弃杂物，带动家人亲朋好友共同抵制交通陋习，劝导身边不文明交通行为。
6: 此次 G331 文明行车驿站正式揭牌启用，既全方位提升边境道路文明治理水平，也让文明新风随车轮流转伴旅途延伸，让崇德首里成为千里边关最动人的流动风景。
0: 为持续擦亮礼仪延边道德品牌，助力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提质增效，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礼仪文化与边境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延边州委宣传部精心策划推出专项系列活动，聚焦文明出行、文明旅游、文明餐饮三大核心主题，在全州重点边境县市同步开展礼行、礼游、礼食系列特色分享活动，全方位涵养边境文明新风。金秋九月，岁满田畴，当前珲春市秋收工作全面有序铺开，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户、农机服务队全力开展粮食收割、晾晒、归仓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今年以来，珲春市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落实田间管护、农技指导、防灾减灾等各项举措，粮食长势良好，丰收态势稳定。秋收期间，珲春市统筹推进机械化收割、秋收安全生产、秸秆综合利用、秋收防火等重点工作，全力提速秋收进度，保障秋收质量，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难题答疑，助力农户科学秋收、减损增收。9月29号，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延边语言文字工作成果展珲春巡展为主题的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群众性宣传活动举行。活动现场，珲春市20院集团校、4中集团校、1小集团校、3中集团校、4大教育集团校分别围绕推普与传统文化、科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防教育4大板块依次开展文化主题成果展示。与此同时，延边语言文字工作成果巡展同步面向参观者开放，展览设置了语言文字工作成果书法展示、非遗实操互动，参观者驻足观看周集语言文字工作成果展板，聆听讲解员细致解说，书法展区则陈列各类书法作品，并有现场书写展示，满足民间沙绘、面具彩绘、剪纸、敦绣、颜彩石画、鱼式绒花等多项非遗技艺现场实操，广大师生近距离体验传统技艺，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7: 参加这个活动，我无比开心，今后我会讲好普通话，说普通话，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0: 此次活动由珲春市教育局组织开展，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结合起来，进一步营造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社会氛围，以语言相通、

0: 能站上艺术节的舞台展示自己，我特别开心，和伙伴们一起展示，享受舞台的每一刻，这会是一段难忘又美好的回忆。
1: 对俄免签一周年，绥芬河口岸出入境游客大幅增长。免签政策实施以来，绥芬河口岸出入境外籍游客人数呈现爆发式增长。2026年上半年，绥芬河接待旅游总人数达170.3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18.7亿元，同比增长12.8%。更亮眼的是，依托免签通关便利化政策，口岸进出境外籍游客近14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89.8%。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5: 少帅张学良进屋给田小凤就跪下了，
6: 姑姑快救救我吧，我活不了了。
5: 说话间声泪俱下呀。田小凤心里正高兴呢，有五夫人陪着在这唠嗑，就唠这个经过。五夫人正说呢，哎呀你没赶上啊，我们都惨透了，帅府的后街准备了10来辆汽车，把金银细软呢都搬到车上去了，用扇布蒙上，就等着大帅一声令下，我们好逃难呢。哎，没想到老天爷保佑哦，郭鬼子服了法了，奉天城才平安无事。妹妹啊，你来了太好了，一会儿你哥哥开完会，见你在这儿不定多高兴呢，你在奉天呢多住些日子，好好游游，好好逛逛，明天我准备专车带着你赶奔小河堰，看看郭鬼子是什么下场。你正谈着呢，张学良这进来这一哭，田小凤能不吃惊吗？因为他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呀。汉卿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田小凤把张学良带大的，比亲姑姑那也不次。张学良擦擦眼泪站起身来，见过五夫人姨娘，然后坐在田小凤身边。田小凤心说，人不伤心不落泪，张学良24、25岁了，大小伙子是真害了怕了，这才问汉卿啊，究竟为什么怎么了。没等张学良说话，张世飞说话了，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咱们大帅你那位哥哥那个脾气你还不清楚吗？现在什么事都没了，哎呀哈，他把那一肚子气儿全撒到汉卿身上了，说郭鬼子之所以闹事，之所以有今天，那罪过全在汉卿身上，非要叫常延怀执行军法把少帅枪毙了，谁劝也不行啊，越劝越来劲儿。我听说你来了，我这特高兴，我是得把汉卿给你送来。我说这事儿可交给你了，汉卿能不能平安无事可全在你身上了。田小凤一听眼眉就立起来了，哼，山河易改，秉性难移，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到哪儿也吃屎，他就是这么个怂脾气。汉卿啊，别害怕，有姑姑在，保你平安无事，他敢碰你一根汗毛，我要他的命。这田小凤说话可不是吹牛啊。张学良点了点头，这心里安定多了。我给他留个面子，我不到钱大厅找他去，我张处长麻烦你辛苦一趟，把大帅给我请到这儿来，就说我

0: 来了，好吧，好，稍后片刻啊。就这样，张世飞出来了，心中暗自好笑啊。等进了大厅一看呢，哎呀，十来个人围着张作霖那儿还劝呢，常延怀那块站着像个橛子似的，走不能走，停不能停，深感为难呐。张世飞分人群到了里边，各位静静静静，哎哎，各位各位，别吵吵，别吵别吵，我见大帅有话说，报告，报大帅，什么事儿？回大帅，客人来访您来了，现在在内宅恭候，去去去去去去，没看着我现在干什么呢？我那客人多了，接待得过来吗？得有主有次有先有后，叫他等着吧。哎，是，大帅，这客人跟一般的可不一样，怎么的？他长犄角了，比长犄角还厉害。说着话，张世飞往前一近身，您妹子田小凤来了。他这我，张作霖当时没词儿了，那火消了一半还多。哎呀，心说小凤来了，来得太快了，真没想到，我还等着过三过五，派人到锦州去看他去呢。什么时间来？来半天了，不但来半天了，找你有急事商议，请大帅耽误一会儿功夫。好吧，好吧，我这就去。各位啊，大家归座，归座，归座。关于小六子的事儿，以后咱们再议啊。常延怀，你先坐那块听命，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是。常延怀这才坐下，擦了擦头上的冷汗。会场的人都没动，等着张作霖。张世飞领着张作霖拐弯抹角奔内宅。这张世飞真够坏的，也没交这实底，根本没提张学良这茬。张作霖提着大袍子兴冲冲来到五夫人房间，可他在外头这一来，张学良就看见了，跟田小凤打招呼，姑姑，我躲一躲，我不敢见我爹。站这儿，你就站这儿，没事儿，我看他能怎么样。正说着，张作霖进来了，妹妹，哎呀，欢迎欢迎啊，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可惦记你了，我就怕郭鬼子打锦州之时对你有伤害哟。妹妹，家里都挺好吗？田小凤也站起来了，多谢哥哥关心，我家里全都好，托哥哥的福，我们一家人平安无事。那就好，那就好。说到这儿，张作霖一翻眼睛，一看张学良在这站着呢，那火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你怎么，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回来两三天了。
0: 啊，你在哪儿待着呢？
1: 这
0: 张学良不敢说实话呀，要一说张作相、张志飞给我藏起来了，那能行吗？所以张学良张口结舌。张作霖刚想往下说，田小凤说话了，大哥，您先坐下，你别吹胡子瞪眼的，当着我的面这是干什么呢？这我们一家人显得多不好。哎呀，妹妹有所非知，她都把我气死了。将来你就清楚了，那郭鬼子之所以倒戈反奉，跟他有绝对的关系，他不是我儿子，他是我的催命鬼呀，我前世欠他的，今世他向我讨债来了，我非收拾他不可，你给我出去。其实他说张学良出去，他这一发脾气，田小凤站起来了，大哥，您干什么？您这是冲汉卿来的，是冲着我来的？咱多日不见了，你是不是指山卖墨呀？你不欢迎我来，那样好，我转身我就走，此后我再也不登你家的门。

0: 严小凤说着穿衣服就要走，张作霖就点懵了。妹妹，哎呀，你听我解释嘛，我怎么能冲你呢？两件事你怎么给混到一块儿了？我的确是冲着小六子跟你没事。什么没事？你当着我的面教育你的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咱慢慢说，把话说清了不行吗？
1: 好，
0: 张作霖呢，在田小凤面前真有点气短，强压怒火，这才坐下。田小凤才问：“究竟怎么回事？”张作霖一五一十把经过一说，张志飞在旁边还给补充。这阵他向着张作霖：“哎，可不，这怎么的？不怪大帅生气呀、啊？哎，谁有这儿子，谁不得发脾气？嗯，家败出猴头。哼，这小六子。”是大帅的儿子，要是我儿子我也不能饶过他，你看他多能说，跑这装好人来了。张学良在旁边听着又气又笑，等说完了，田小凤点点头：“三哥说完没？”“
2: 说完了。”“
0: 不就这点事儿吗？”“
2: 啊，
0: 算了，我是这么想的，虽然郭松龄倒戈，但是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他消灭了，元凶正法，大吉大利，这是可喜可贺的事儿。这篇就把他接过去，怪谁？我看头一个怪你。小六子怎么跟你说？你要不听，他有什么办法？大权在你手里掌握着，你任命的又军长又参谋长的，你给的权利。要说处分，应当想处分你。就你手下的文臣武将也都有责任，怎么能光怪汉卿一个人呢？方才我听我五嫂跟我介绍了，张处长也跟我介绍了，在最后巨流河一战，汉卿立下大功了。要没有他喊话，没有他付出这么大的心血，郭松龄就那么轻易的失败了吗？这本身来说，汉卿已经立功赎罪了，这就行了呗。你干什么没完没散的？我明白你怎么想的，你是要买大伙的人心，表示你公平，表示你铁面无私，你像包文正一样，你能扎包勉，是不是这样子？我看你把这戏法收起来拉倒吧，谁让我今天赶上了，看在我的份上就把他饶了就得了。汉卿啊，过来给你爹磕个头，让你爹消消气儿，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这张作霖呢，你要见好就收就完了呗，但是张作霖没这么做。听田小凤说完了，他更来劲儿。张作霖把身边的茶几啪一拍，站起身来了：“妹子，对不起，你管我要金子，我给你金山；要银子，我给搬银山。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唯独这个事儿，我不能答应啊！小六子，我是非枪毙他不可。”张作霖为什么这么说？吴夫人在旁边坐着呢，张志飞在眼前站着呢，门前还有不少听差。张作霖心说话，别人这么说我也不答应，那么劝我也不接受，唯独田小凤来了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同意了，大伙不得对我画问号，特别是我这吴夫人呢，就得钻进醋坛子里头去，背后他非得问我不可，你跟田小凤什么关系？哎，怎么他在你面前说话那么好使唤？张作霖是这么考虑的，所以呢，明明心里头没心杀张学良了，为了要这个面子，还得撑着这股劲儿，说这横话。他心这么一说呢，转转面子，没想到这田小凤比他还自尊心强。田小凤一听，冷笑了一声：“你说什么？合着我白说了，你非杀汉卿，非杀不可。这是你真心话吗？妹子，

夕颜呢，这能假得了吗？好，太好了。现在你儿子不缺，你好几个儿子，杀了一个张汉卿，还有张学明呢，还有张学思呢，你那儿子多了。你有能力把你儿子全枪毙了，你闹个绝户你有多好，我看着把你撑着你。田亚凤说到这往前一凑，我把巴掌举起来了。张作霖做梦也没想到，当着吴夫人和张世飞的面，田小凤把巴掌一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抽着张作霖12个嘴巴子。屋里的人吓得脑瓜直补了，外边站岗的马鞭既不敢看也不敢乐，心里都清楚，一物降一物，对付我们大帅的非田小凤不可。你看这一顿巴掌，开始张作霖有点发懵，心说话，妹子你是像话吗？当着我五夫人你抽我嘴巴子，这怎么回事？我等揍到12个，张作霖的气儿没了，不但没翻脸，相反仰面大笑。哎呀，妹，打得好，打得好，谁让我驳了你面子了呢？哎，你觉着你过意不去了，你揍我，消火没？没有。田小凤说到这，啊，冷不丁往外头一窜，外边有护兵，都别着双盒子炮的。田小凤一伸手，噌，抢过一支枪来，咔吧，顶门子儿顶上了。这下把张作霖可吓坏了，妹妹，你，我。我说三哥，过去的事儿我什么也不提了，你不是非要杀小六子吗？好，把枪给你，你先枪毙了我，打死我再说，我们娘俩一块儿死。哎呀，张作霖你看实在没辙了。妹子，好了，行了，你要这么说这事儿完了，我不救既往不也就得了吗？你也把我揍了，你还有什么不出气的？张世飞一看差不多少了，哎呀，拉倒吧，哎呀，咱一家人叫外头听着多不好，哎，这算了，把田小凤手中的枪夺过去，可又田小凤得理不让人，坐在这个哭。张作霖搓了半截，满头急的都是大汗，还得哀求田小凤。张世飞心说，这才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呢，冲着张学良一使眼色，都怪你，你还不过来说话。张学良哭痛跪下了，爹，姑姑，千错万错是我的错，你们兄妹千万别翻了脸，爹，干脆你还把我枪毙了得了。张作霖心说话，妈，这小多损，我说把他饶了，他又叫把他枪毙了。哎呀，你比你老子还会玩人呢，你呀、啊！哎，张作霖瞪了他一眼，去你妈的，少说废话！妹子，拉倒吧。张世飞也劝呐，行了，身体为重，哥俩见着还没说什么。你看，这是何苦来的？过去了，拉倒。五夫人也劝，那五夫人眼睫毛都是空的。啊，田小凤和张作霖这事儿，他过去也有耳闻，今天一看，这个女人可厉害，那比我泼辣的得几十倍，我比不了。吴夫人尽管在张作霖面前非常吃香，她敢过问这事儿吗？只能坐在心里有数而已呀、啊。要不然的话，就张作霖的脾气，谁敢碰他？打12个嘴巴子，一个也不行。那也就是田小凤。大伙儿这么一劝，田小凤这才不哭了。最后张作霖说，妹子，多在奉天住上几天，让你嫂子陪着你好好溜达溜达啊。前面还开着会呢，我还得去主持这个会。另外呢，小六子的事情呢，就拉倒了。不行，田小凤说，拉倒可不行。你这么一说我不相信。我张处长，你陪着汉卿一块进会场，必须叫我哥哥当众表态，让大家作证。张世飞一听田小凤说的太对了，对，走，汉卿，走，开会去，在那泥迷的旁边算怎么回事？你也算有功之臣。
就这样，张作霖捂着腮帮子二次进会场。事后张世飞那嘴是饶人的，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全抖了出来，大伙儿乐得肚子都疼。不过张作霖这一进会场还得装相，有那眼尖的看见了，大帅脸蛋子这么红，哎呀，还有手印子呢，还不知道谁揍的。张作霖愣装凶，等回来二次上了主席台，当众宣布：各位，耽误大家时间了，有点家务事儿，处置了处置。本来我想枪毙张学良，但是大家苦苦给他求情，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大家公议一下子。本来大伙向着张学良，自然是有一片热烈的发言：大帅不能再办，收回成命吧！哎呀，少帅来！张学良一进会场，大伙全都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少帅，欢迎少帅吧！所以张作霖也就顺坡下驴了。这个跟那个辕门斩子那也是大同小异。杨六郎非得杀他儿子吗？那也不见准是真的，那是演戏叫大伙看，纯粹是要买人心。张作霖呢，没读过多少书，没说么，他听书听得多呀，这情节他都知道。但他最大的长处都能用到实际当中来，这玩意儿还真有效果，很多人提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大伙儿给张学良这一敬酒，张学良给在座的人鞠了仨躬，承认了错误，又给张作霖鞠了躬，张作霖这气儿才彻底消了。正在这时候，奉天省长王永江鼓动了一帮人呢，一招手，这帮人敲锣打鼓进了屋了，干什么呢？给张作霖挂匾批红。似乎啊，郭松龄这一晚这功劳全是张作霖的。冒茶工花狮子披红，大厅之上把匾给挂上。匾上四个大字：文武兼备，简直把老张捧上了天呢。另外王永江投其所好，冲着外头又一摆手，呵，来了一帮人，这帮人都特殊的人，与众不同。谁呀？文艺界的。走到最头前的是奉天最有名的古界大王刘德，在后头有平津地区的古王张小轩，后边还跟着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就是最著名的山东梨花大鼓的名伶，人送外号黑姑娘的，叫谢大玉。这都是张作霖的座上客呀。没说嘛，张作霖最喜欢的既不是跳舞，也不是听京腔大戏，就爱听书。特别这大鼓书，他离开就不行啊。张作霖呢，经常这么说：酒席宴前要不听书，没意思，等于凉半截。听书讲鼓，那玩意儿有知识又享受。在他的影响下，像后来吧，吴俊生、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等等等等都效仿张作霖，凡是举行巨大的宴会喜庆的日子，全都把说书艺人给请来代为上宾。王永江知道张作霖的心思，怎么叫投其所好呢？背着张作霖不知道，把这几位名家全请来了。这几个人一进场，张作霖乐得直颠屁话：哎呀，好好啊，哈哈哈哈，太好了，欢迎各位光临，坐坐坐坐坐。张作霖让他们坐下之后，奉天省长王永江来到古界大王刘德跟前，压低了声音：刘先生，你是知道我们大帅的嗜好啊，一会儿您就得点鼓祝贺，您能不能编几句新词儿？那三国段什么一针飞了、全得报了，先靠边站着，您编点新词儿，就根据郭鬼子反讽这个事儿，让我们大帅高个兴。刘德一笑：省长您放心，
我来的时候把词儿都打好了符稿了，我要一唱包大帅是心满意

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起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不能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天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